0: 吧。
1: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8:03，各位早安，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杨晨，在星期六早间问候各位周末快乐。5月份的最后一天，以好天气收官，一直到3号之前，雨水都处于空窗期。3号到6号，全省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而且将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各位要格外注意了。在这个周末天气灿烂，温度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难得遇到的好天气，非常适合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今天浙西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局部地方有小雨出现，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后天沿海地区是多云到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沿海地区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

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北京时间9: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C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霖铃》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9: 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候。

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9: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杨晨，在星期六的早间问候各位，周末快乐。马上就要到6月6号了，这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全家的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啊，严重的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就能够让所有的问题得到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体验装啊，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听到电话直接拨打，就可以送出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的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当然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别放松啊，模糊干涩流泪疲劳等等症状都能得到缓解，想试试的今天就有好机会，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送给你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全家老小都能够先试用下，周期买更划算，额外还送一份叶黄素的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理想，全天限送100份，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4008331912。

0: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7: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7: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2: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0: 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要的东西呢？
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2: 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啊？
2: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2: 最最
1: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 和工作。

北山来到了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从今天起呢，我国天气迎来了明显的变化哈，北方晴晒，高温持续，南方呢降雨减弱，闷热抬头，所以提醒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和防雨的双重准备。那今明两天呢，南方降雨进入近期的最弱时段哈，但是呢，云南、广东等地呢仍然有分散性的降雨、局地暴雨，所以呢，南北两个地方也是不太一样啊。那也要提醒大家，随着降雨减弱呢，江南闷热也是快速发展啊，多地的气温逼近高温线。像杭州呢，未来4天最高气温将会逐步升至34度，湿度大，体感闷热，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务必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6月3号之后啊，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强。那近期呢，天气多变，晴热和降雨交替，所以要及时的关注好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如果说需要去户外的话，记得也要避开高温时段，常备雨具，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多变的天气影响着大家的市场出行和休闲，而近期呢，杭州一处公园凭借贴心的设计，让市民夏日游玩再也没有蚊虫的困扰了。最近呢，杭州蒋村十字岗公园就凭借无蚊体验走红网络，也有不少市民啊到这个十字岗公园实测啊，说不喷驱蚊水，在河边树荫下久坐也不会被蚊虫给叮咬了。这儿呢，堪称是夏日遛娃和休闲的宝藏地呀。那说到十字岗公园呢，凭借着这个吞天蛙的智能捕蚊机实现了高效灭蚊。那这款黑科技它的设备啊，其实是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来吸引蚊虫靠近之后呢，通过负压气流吸入灭蚊舱，全程呢是没有化学药剂，也没有农药，也没有任何的辐射的，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的靠近。而且这个设备啊，它是自带显示屏的，可以实时的显示捕蚊数量，园区大屏呢，而且还能够同步查看总数据，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了。那我们记者呢也实地探访发现啊，有游客在河边久坐一个半小时没有被蚊虫叮咬，还有呢，以往比较招蚊体质的这些居民啊，现在呢穿着短袖短裤也能够安心逛公园了。另外，作为西溪湿地旁的这个亲水公园呢，其实以往呢蚊虫都是比较多的，现在啊蚊虫数量也是大幅减少了，市民们的休闲体验也在显著提升，不用怕蚊虫打扰，就可以尽情的享受绿意和清风了。那这样贴心又安心的公园，谁不爱呢？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您现在来到了10:1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趣味满满的休闲公园啊，确实很适合亲子来出游。那恰逢呢6.1儿童节明天即将到来了，那杭州少年儿童公园也准备了丰富福利和精彩活动。那说到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啊，以快乐多巴胺为主题，变身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推出免票福利和丰富活动来陪孩子们度过欢乐的节日哈。那6月1号当天呢，14岁及以下或者是1米5以下的儿童可以免票入园，不含游乐票。那5月29号到31号以及6月2号到5号呢，符合条件的儿童还可以在动物园游客服务中心或者是少儿公园大门口去领取纸质的赠票，每天呢限量1000张，先到先得。那么作为八仙花展会的这个分会场啊，公园也是打造了多个梦幻打卡点，还有旋转木马呀、碰碰车等等一些经典的游乐设施，也是被花海给装点一新。那在5月30号到6月1号呢，每天都会有 NPC 仙境巡游来给小朋友们派送礼物啊，包括在6月1号下午呢，还有少儿歌舞嘉年华、歌舞剧、小丑互动、知识问答轮番上演。那这个6.1不妨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少儿公园来解锁满满的童真快乐吧。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六一假期的这个安排啊，其实在六一过后呢，暑期出游热潮也已经提前开启了，机票优惠、景区福利接踵而至，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呢可以重点关注啊。像杭州市民杨女士呢就提前订好了7月30号杭州飞海口的机票，不含税呢仅仅是600多块钱，直呼啊性价比拉满。那目前呢预订暑期杭州出发的机票呢优惠力度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像7月7号杭州飞石家庄低至393元，2.4折哈、啊。那7月24号杭州飞北京呢低至436元，相当于1.6折。另外呢，根据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30号，7月国内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307万张了，同比增长3%。另外呢，出境游的预订量超过294万张，同比涨7%。像上海、北京、昆明、乌鲁木齐也是跻身国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啊，首尔、曼谷、新加坡等仍然是出境热门。另外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同样也是非常的旺盛啊，国内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93万张了，新疆成为了新晋热门，北京、上海等地的旅客占比最高啊，多条航线呢仍然有400元以内的这个特价票。那更加令人惊喜的是呢，6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次下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收80元，降10元，800公里以上呢收150元，降20元。那之前呢，其实4、5月燃油费啊连续上调至近年的新高，那这一次下调也能为旅客朋友们省下一笔开支了。那也需要提醒大家啊，燃油费呢是按出票时间核算的，如果说有暑期出行计划的旅客呢，不妨可以趁此机会尽早订票。

0: 随意的，人品品变，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3: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2: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3: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1: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诗画江南，
4: 诗画江南，
1: 活力浙江，
4: 活力浙江。
1: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人生来到了10:3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机票的优惠啊，除了机票优惠之外呢，全国多地景区也面向师生和毕业生送出了专属的免票福利，所以暑假游玩也多了不少的新选择啊。那活动呢是横跨6月至9月份，覆盖了端午小长假、整个暑假以及开学前的错峰期，为孩子们和老师们送上了超值出游大礼啊。比方说台州的神仙居景区是率先发力啊，6月1号到9月1号呢，面向全国师生免首道门票，涵盖了1米5以下儿童、中小学生以及全日制大学生和教师，只需要提前1天预约就可以入园了。还有像黄山市9+4A级以上景区呢，则为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准备了毕业礼，6月10号到8月31号中高考学生以及本硕博应届毕业生可以免门票游览黄山、齐云山等知名景点。还有无锡的五大核心景区也是特别面向杭州的中小学生推出了这个免费游的活动啊，6月1号到8月31号凭有效证件就可以畅游了。另外呢，像四川的避风峡还有蒙顶山对16周岁以下学生免票，16岁以上学生享5折，包括还有河南的西九华山、宝泉等等景区对中高考生免门票，2次的消费项目还可以享半价优惠。所以趁着大好的时光啊，带上学生证、准考证或者是教师证，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夏日旅行。当然要提醒大家呀，各个景区它的优惠细则是略有不同的，出行之前还是提醒大家需要以官方的最新公告为准哦。

在大家出行游玩之余呢，杭州近期啊也是上演了治愈人心的自然美景，刷爆了市民的朋友圈。在5月30号傍晚呢，杭州的天空上就上演了一场绝美的日落秀啊，在橘红色的夕阳染红天际呢，随后晕染出梦幻的粉紫色晚霞，让无数的市民朋友们是停下脚步，记录下了这份夏日的限定浪漫啊。那在钱塘区金沙湖南岸呢，市民马女士就从家中的阳台捕捉到了落日融金的震撼的画面啊。她也感慨说，这份层次丰富的光影变换真的是照相机没有办法完全复刻的，只有你亲眼所见才能够感受到那份动人心魄的美啊。另外一边呢，正赶往杭州大莲花看王力宏演唱会的网友王女士，她也意外收获了双重惊喜啊。夕阳将奥体中心染成了温暖的橘色，可以说落日余晖和即将开演的演唱会也是完美交融啊。她呢在网上也是忍不住的分享啊，说看完日落听演唱会，这体验简直就是绝绝子啦。我们还看到啊，还有网友呢在这个网上选择跟自己女儿在家中玩起了日落剪影啊，用创意去定格这份美好。尤其是当夕阳褪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整片天空又变成了温柔的粉紫色啊，如梦似幻。不得不说，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啊，在不经意的抬头之间，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那一份能够治愈人心的这一份风景。那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街头拍到的这一些美景，一起留住这一份夏日的浪漫。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到了10:4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在看完美景之后呢，带大家来品尝一下地道的风味啊。最近呢，杭州美食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啊，手工美食和特色市集也是各具特色。比方说在杭州酒堡啊，有一位80后的宝妈蓝婉红，她呢就凭借自己一手出神入化的造型馒头手艺，成为了朋友圈里的明星手艺人。他做的橘子、小猪、土豆等等造型馒头是栩栩如生啊，几乎是能以假乱真了，所以也是引得邻居争相抢购啊。还有顾客呢专程从这个萧山啊、滨江啊驱车前来购买。那说到蓝婉红和他的花样馒头结缘啊，其实就源于他的儿子不爱吃饭的这个烦恼啊。孩子小时候呢消化不好，于是他就尝试做面食来改善伙食。那学过绘画和设计的他呢，被网上的这些卡通馒头所吸引了，所以从此呢就一头扎进了这个充满童趣的世界啊。那为了让孩子吃得更健康啊，他就坚持用南瓜泥、蔬菜汁还有仙人掌果粉等等这些新鲜的食材来调色，绝不添加任何的色素和添加剂。其中呢最复杂的小猪盖被馒头啊，从馅料制作到造型完成呢需要多道工程，所以他一天只能做20个。那为了争取更多造型的时间啊，他甚至用冰牛奶和面来控制发酵的速度啊。那现在呢，他的这个订单是源源不断啊，很多家长反馈孩子看到可爱的馒头之后啊，这个食欲大增。那他也表示，那正是学绘画培养的审美和耐心啊，让他在这条路上走的是越来越顺了。未来呢，他就计划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馒头小店，把这一份健康和美味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0: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0: 京时间10: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美食暖心暖胃，而一场盛大的美食市集则能够给大家一站式尝遍浙江各地的特色美味。在5月29号呢，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在武林广场的盛大启幕。那活动呢为期6天啊，设置了3大主题板块，超过1万平方米的户外空间里头，200多个摊位齐聚，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舌尖上的盛宴啊。这次市集的最大亮点呢是浙味11门专区，浙江11个社区市集啊集体亮相。那我们也看到了集中展示本地的名街、名店和名菜，像杭州知味观的小笼包捏出了18到22道褶，汤汁丰盈，还有绍兴的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像衢州3头1掌咸香鲜辣，尽显地方特色。另外呢，像宁波的烤年糕、温州的鱼饼、嘉兴文虎酱鸭，还有丽水缙云烧饼等等各地招牌美食悉数登场啊，不用远行就能够一站式的尝遍这里风味。我们看到这两天现场人气爆棚啊，市民游客也是穿梭期间品尝美食，感受浙江饮食文化的魅力。所以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武林广场打卡，来开启一场舌尖上的浙江之旅吧。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没事，来到了11:18，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带大家品尝美食哈、啊。说到时令美食呢，陆续上市，眼下呢正是吃荔枝的好时节哈、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咬壳降火，吃荔枝会酒驾等等啊，很多这样的说法呢在网上刷屏。其实这些说法呢都有误区啊，掌握正确的吃法才能够让大家安心的享受美食。那像这个荔枝硬壳残留的农药细菌啊，还可能会划伤口腔，真正能够降火的其实是它果肉表面的那一层白色海绵状的内膜，它呢富含凉性活性物质，能够中和果肉的温热之性啊。至于说这个吃荔枝被查出酒驾呢，确实可能发生，因为呢荔枝储藏时会无氧呼吸产生酒精，口腔细菌也会分解糖分生成酒精，但是这些酒精呢它挥发比较快啊，如果说被误判了，只需要申请复测或者是血液检测就可以澄清了。那想不上火，关键是得吃控制吃的时候控制它的量啊，比方说成人呢每天是不超过10颗，儿童减半，还可以用淡盐水浸泡荔枝10分钟，或者吃完喝一杯淡盐水。那荔枝壳煮水饮用其实也是传统的良方啊，也要提醒大家记得饭后半小时再去吃它，避免的空腹引发血糖这个波动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些食用的误区不要踩坑了。

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美食和游玩丰富大家的日常生活哈。而每年六月的也是中高考的关键冲刺阶段了，全程都在为考生保驾护航。那今年高考呢，将在6月7号到10号举行，杭州市中考呢是定在6月20和21号啊。我们看到杭州多地呢已经发布了考点安排，像临安区、像临平区、阜阳区等都公布了详细的高考、中考以及学考考点名单，为考生的保驾护航，也为考生营造了安静的考试环境。杭州呢也发布了严格的噪声管理通告啊，6月1号20:20至10号6:00，6月14号20:20至21号6:00，全市呢所有建筑工地是禁止夜间施工作业的。考试期间呢，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全面禁噪，考前半小时至考试结束严禁建筑工地施工，还有高音喇叭、机动车鸣笛、燃放烟花爆竹等产生噪声的行为啊。如果说市民朋友发现噪声污染的，可以拨打110举报道路交通以及公共场所高音喇叭等噪声，其他噪声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45反映啊，也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这份安静，为考生们加油助力，也祝所有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生全力冲刺啊，不少家长呢也在四处搜罗着补脑的神方啊，希望能够靠饮食让孩子可以超常发挥。但是呢，多家三甲医院专家提醒啊，不存在能够让孩子成绩一步登天的神奇食物，如果说盲目追求开挂饮食，反而可能会拖后腿。有专家指出呢，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开挂饮食主要分三类啊，一种呢是浓咖啡，还有一种呢是功能饮料，等等这些短期的刺激类啊，过量饮用的话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失眠。还有呢就是鱼油、补脑液等声称抑制类的，这些需要长期补充才可能会见效啊，如果说滥用反而可能会导致你白天嗜睡。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镁剂啊、复合维生素等等。

等营养素补充类，只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没有办法呢说从根本上去提升你的脑力啊。那考前饮食的核心呢不是猛补，而是维稳。对此呢，专家也建议啊，三餐要规律清淡，尽量呢吃家常饭菜，不要盲目的尝试新食物，要纠正不吃主食能提神的这样的误区啊，选择像燕麦啊、糙米饭等等复合碳水，再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那适量吃无糖酸奶和新鲜的蔬果，维持你肠道的菌群平衡，也是有助于调节情绪的。其实说到底呢，最好的营养素啊，还是家庭的这个轻松的氛围。饭桌上呢，大家可以多聊聊趣事，少问复习的这个进度啊，平静支持的一个环境，才是考生们冲刺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呐。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

北时来到了11:3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夏日大家出门在外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户外的紫外线比较强烈，不仅仅是考生，带娃出行的家长呢，也要做好防护哈。说到儿童的防晒呢，其实是有不少讲究的，因为儿童皮肤角质层薄，黑色素少，紫外线穿透力更强，比成人呢更容易被晒伤，所以科学防晒也是至关重要的。专家也提醒大家啊，不同年龄段的防晒方法呢大有不同。像6个月以内的婴幼儿呢，绝对不能使用防晒霜，只能靠戴宽檐帽、打遮阳伞、穿长袖衣等这样的物理方式遮盖。夏季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出门。那6个月以上的儿童呢，可以采用防晒三部曲，就是穿长袖衣、戴遮阳帽、涂抹儿童专用的防晒霜。另外呢 ，SPF 值选择也是有讲究的哈。6个月至6岁选 SPF15-25，6岁以上日常用 SPF大于等于30。那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可以选 SPF30-50。特别需要注意的两个误区呢，就是一呢，不建议儿童使用任何的防晒喷雾啊，因为喷雾威力易被吸入到损伤你的这个呼吸道，那过敏体质的儿童的风险会更高。第二呢，就是也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的防晒霜，因为它的成分呢对于儿童娇嫩的皮肤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啊，这些儿童防晒的要点千万不要踩坑了，科学守护宝宝娇嫩的这个肌肤啊。

说完出行、游玩、健康，我们再来关注一项便民新举措啊！小区的外卖配送迎来了全新的模式。在杭州钱塘区德县藻城小区啊，外卖接力送的这个设置啊，就让大家完美破解了人车分流小区的配送最后100米的难题。它是怎么解？

也觉得呢，外卖骑手只要把这个外卖的单子啊送到小区门口之后呢，专职的接力员就会踩着平衡车熟练的驶向小区的楼栋里头。在小区北门呢设立了标准化的外卖接力站啊，货架呢按楼栋划分专属的格位，那骑手呢只需要将餐品放上对应的格位，扫码交接，全程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剩下的配送啊就交给熟悉小区地形的接力员。那对于骑手来说呢，每单至少省5分钟的时间，一天呢能多跑5-6单，收入呢也是显著提升啊。那接力团队呢是由小区菜鸟驿站的人员组成的，实行错峰互补的机制，也就是说呢，非高峰时段分拣快递，中午和晚上高峰呢是全员配送啊。那居民们也是收获满满，不仅外卖更准时了，送餐的也都是熟面孔啊，安全又贴心。目前呢这个模式已经实现了2降2收啊，降的呢就是纠纷率以及配送时间缩短了，配送效率和骑手的收入呢双双提升了。社区表示啊，将会持续优化这个便民的举措，来打造更有温度的社区治理样板。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1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13: 初见你，蓝色清晨。
14: 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也要给大家送上福利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呢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啊，见风见光、眼泪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贴过就能够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啊，就像是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别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更轻松了。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的，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

0: 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1: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的气温成为昨天唯一一个突破三字头的地方，一举夺魁。那么今天开始呢，全省是晴到多云，五月的尾声是在晴好当中收场的。直到6月3号之前呢，浙江省将迎来一段雨水的空窗期，气温呢是在悄然的攀升的。其中2号到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1到34度，局部甚至达到35度以上，请大家提前做好防暑的准备。天气转折呢，将出现在6月3号下午，受到高空槽东移和低层切变的影响，3号到6号全省呢是多阵雨和雷雨的，雷雨地区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其中3到4号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浙北和浙西地区部分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的，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受到雨水的影响呢，气温会略有下降，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降至30度以下。哎呀，这个气温稍微下调了那么一点点，咱也说不上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那闷热退散，杭州人要抓紧洗洗晒晒了。气象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没有雨水的打扰，像今天呢明天都是非常好的天气啊，阳光呢是重新登场的，热情的和我们见面。这样的天气啊，提醒大家赶紧在家洗洗晒晒，这个被子啊赶紧晒一晒，积攒了许久的衣服啊、床单啊、被罩啊赶紧都拿出来吧，让阳光好好的晒一晒，驱散连日的潮气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上的动静，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啥呢？台风有没有啊？那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在今天的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了，各位朋友。但是对于杭州来说呢，这个台风不会给大家带来非常明显的影响，反而有助于打破副高强势偏北的天气格局。咋说呢，这算是一个好台风吧。再次提醒大家，下一次出现降水的日子是在6月3号到5号，受到低层切变的影响，哎，又要开始下雨了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呢，请提前在这两天就赶紧安排洗晒。出行尽量在3号之前啊。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天气转好之后呢，气温会快速的往上攀升啊，达到30度以上。6月2号到3号更是攀升到33到35度，热感那是再往上走一个台阶。届时呢，如果外出，请一定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涂好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和太阳伞。多喝水补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哎，各位朋友，你们的眼睛健康吗？舒服吗？咱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大家不要错过啊。不管是上班族眼睛感觉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说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呢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咱们都能有效的缓解。现在呢赶紧打电话下单，今天呢送出的是全家护眼体验装啊，是一个全家福套装，没领到的不要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其实好视力眼贴呢是分型论证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加科学更加的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了，眼睛水润舒服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还能有效的缓解，想试一试的今天就有好机会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可是全家老小都顾上了啊，送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那大大小小的这个老的老小的小都能先试用一下，周期买更加的划算，额外还送一份叶黄素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好，全天呢仅仅送100份啊，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份吧，400-833-1912，400-833-191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2: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最近大家有去看电影吗？我是在前天晚上终于把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看了，不出意外的哭得一塌糊涂啊。这部电影呢引爆了电影市场，票房呢已经连续多日单日票房破1亿元，预测呢总票房超过15亿元。这部制作成本仅仅只有1400万元的电影，靠着观众的口碑实现了逆袭。在快节奏爽点频出的短视频时代，给阿嬷的情书如同细煮慢炖的潮汕砂锅粥，令人回味无穷。一部小众的方言电影，素人演员作为主角，甚至被部分业内人士认为缺乏电影质感，为何能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潸然泪下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感受一下阿嬷的情书到底凭什么。
1: 一，如果用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套路进行拆解，给阿嬷的情书故事其实并不复杂。郑木生和叶舒柔年轻时一见钟情，几年后为了躲避战乱时抓壮丁，郑木生独自下南洋谋生，叶舒柔一人抚养3个孩子。此后的20多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但令叶舒柔想不到的是，丈夫早已身亡。后面寄来书信、钱和物资的是丈夫在暹罗泰国认识的一位女人。正是这样一个听起来并不复杂的故事，将岁月的漫长、人生的无常以及那份朴素又珍贵的真情细水长流地铺展在观众面前。给阿嬷的情书以真情为关键词，戳中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有观众说，我们看电影的2个小时是南枝、舒柔和木生的一生啊。真情来自真实的故事和场景。给阿嬷的情书中90%以上细节都源自真实的历史。比如叶舒柔和谢南枝的故事，在潮汕当地可以找到原型，只不过导演把寄钱人的身份进行了变换。比如海外华侨寄钱回家赎孩子、房子被烧等情节，在潮汕留存的侨批中都有真实的记录。而华文补习班被追查的剧情也反映了当年真实的社会情况。为了深度还原旧时代的环境，剧组曾撰写了一本12万字的暹罗生活指南，让剧组工作人员在研读中加深对剧情的理解，从而使观众能够感同身受。老年叶舒柔的生活让很多潮汕观众想到了自己的奶奶一辈，70、80岁仍在劳作，打橄榄、做橄榄菜，日子慢悠悠的，闲暇时坐在椅子上听着同样慢悠悠的潮剧。即使是不懂潮汕话的观众，也沉浸于这些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打橄榄时，听到儿孙贪财的心思，即使小儿子已经60岁，叶舒柔还是拎起棍子就打骂。电影院爆发出的笑声里，何尝不是对父母在，永远有人管教的共鸣。无论我们长到多大，在父母长辈眼里永远都是孩子。真情更源于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爱情、亲情、乡情以及家国情怀。正如浙江宣传在《给阿嬷的情书为何如此好哭》中所说，一封封情书连着小家的悲欢，也折射出时代的滚烫。情意相通，汇聚成海，让泛黄的字迹重新滚烫，也让我们看见了情意的具体模样。二，电影名为《给阿嬷的情书》，串联起故事的正是一封封情书。说 式情书其实是随着汇款而来的几行家书，即电影中的乔批。每封情书虽然不长，却是纸短情长最好的印证，也让观众们又哭又笑。比如爱情的坚守，叶舒柔和郑木生一见钟情，不顾家境的差异私奔成婚。此后的岁月里，虽分隔两地，山海迢迢，但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传递着两人在艰辛中彼此支撑的温柔与坚守。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是教书先生狄公让孩子们从书信中找相思。孩子们读着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晚亦留你一份。打了新棉被，棉床稍稍不畏天寒，你免挂念。仙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让电影外的观众为之动容。这些藏在日常细碎里的惦念，就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情书。再如文字的力量，寥寥数字或胜过万语千言。叶舒柔寄给郑木生的信中写道，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即已知足。此时她尚不知丈夫已意外离世，但溢出笔端的思念让观众泪流满面。当年杜甫在战乱时写下，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看。千年以后，给阿嬷的情书把此情具象化。情书中的许多文字都暗含着传统文化的诗意。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让人想起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未公开上映的情节里还有一封信，是谢楠芝在失忆前趁清醒时写的。信件的最后一句是，我最近经常会想起一句诗，叫西出阳关无故人，自从没有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有了故人。导演觉得太刀了，所以删减了。这样的情书从不是一个人在书写，叶舒柔的书信让谢楠芝看见了坚韧，学会了担当。银信局里海外华侨互相帮扶，帮助同胞渡过难关。而在郑木生死后，谢楠芝用他的口吻给叶舒柔写信，帮助他们的家庭。即使失去联系，写信也成了他的习惯。情书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质朴的爱情，还有价值千金的情谊和温暖人心的真善美。三，给阿嬷的情书中，叶舒柔说，做人一定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句话恰恰点出了电影逆袭出圈的核心，凭借着有情有义的故事，给阿嬷的情书从上映首日排片仅有 1.6%， 到如今成为现象级爆款。当然，一部电影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如同部分专业人士所言，给阿嬷的情书也许在拍摄技巧等方面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中国电影行业的生态规则。给阿嬷的情书

研究证明，不是观众不愿意放下手机进入电影院沉浸式看片，而是观众需要真正的好电影，不愿为套路化的商业电影买单。方言不是门槛，不走心才是最大的阻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短视频的流行，观众接触到海量视听内容，对电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只要故事足够真实感人，即便全程使用地方方言，观众依旧能够看懂剧情，读懂情绪。如电影中老年叶舒柔知晓半生等待背后是善意的谎言时，望着屋外细雨，只轻声说出下雨了三个字，万般情绪尽在不言中。更让观众意外的是，给阿玛的情书的主演大多是素人演员，如大学生、短视频博主等，但因为贴近角色的本色演出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而有些电影习惯于套路化的拍摄模式，演员只顾耍帅，把颜值置于演技之上，内容大量套用网络梗，动不动就上演狗血剧情，观众不买账也是正常。小成本不是限制，好故事才能引发最深的共鸣。比起动辄数亿元的制作投入，吃过细糠的观众更关心电影的故事是否打动人心。传递情感是电影的初心所在，画面可以有缺憾，特效不必太惊艳，但故事必须要讲好。正如观众所说，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还要有真实细腻的感知力。为了写好给阿玛的情书的剧本，导演和团队走访多国调研，从数百个海外华侨的故事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2023年导演的一个灵感到最终的拍摄，剧组从有限的经费中抠出钱来，用了漫长的时间来打磨剧本、塑造角色，特别是把握叶舒柔和谢楠芝两位女性角色之间细腻的情感，这才有了电影中那些平淡而动人的台词。流量不是关键，口碑才是硬道理。有人担心给阿玛的情书出圈以后，随着资本的介入，导演和演员可能再也拍不出这样好的电影了。其实不必过虑，爆款电影各有各的好，但从长期来看，好电影的标准始终是观众的口碑。从《浪浪山小妖怪》到《给阿玛的情书》，近年来的电影市场说明，大导演、大明星加大 IP 未必能成为票房灵药，而一些小制作电影却凭借着扎实的剧情、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形成自来水效应，吸引更多人去观看。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电影要想真正获得流量，始终还是要懂得观众，把力气花在打磨剧本、打磨演技、还原真实场景上，内容才是王道，口碑才是硬道理。寻常烟火里有家国情怀，平凡你我中亦有风骨与善良，一种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一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担当，一场薪火相传的文脉延续，成为了戳中千万人内心的情绪解药，也是电影给阿玛的情书逆袭的关键。

0: 北京时间12:59。
1: 201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有次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北京时间来到了13: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今天的天气整体来说还算是不错，下周呢可能又要升温，后边紧接着就是下雨了。这两天呢，各位朋友可以赶紧珍惜晴好的天气出门游玩了。那么去哪玩，怎么玩，哪里好玩呢？如果说你心里还没有计划的话，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杭州水上巴士三元游运河。杭州的浪漫啊，可不止西湖，乘坐水上巴士也可以开启不一样的水上浪漫之旅。那今天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水上巴士乘船的票价，还有线路以及沿途美景打卡吧。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一号线啊，水上巴士一号线是最早开通的，也是很多游客乘坐水上巴士的首选。乘坐一号线，水上巴士在大运河上缓缓的前行，感受古运河的岁月变迁，运河两岸充满了生活气息。那沿途值得打卡的景点啊，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运河天地站。最直接的去哪儿呢？是去小河直街呀，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也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这个街区内呢，还是保留了原来的风味啊，可以来这里感受老杭州的韵味。另外呢，在拱宸桥站，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拱宸桥了。拱宸桥也是赏夕阳的一个极佳的位置，下午呢可以选择在周边闲逛，等到日落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到夕阳落下的美景，还可以去旁边的像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还有中国刀剪剑博物馆来参观。另外呢，与之非常相近的就是桥西历史街区，周边呢历史文化底蕴更加的厚重，人文气息也很浓厚，一边散步一边感受杭州的人文底蕴，看一看老底子的杭州模样。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去新义坊站，这儿有大都路历史街区，可以品尝到很多美食哦。

二号线呢是所在的余杭塘河，在古代呢曾是运河的要道，俗称观塘河。二号线相对于一号线、七号线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水上巴士了。那它经过哪里呢？先跟大家推荐一下，它是去往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西溪那大家更加的不陌生了，这是藏在城市里的江南秘境。这里呢，水道纵横，河网密布，芦苇摇曳，草木葱茏，满是原生态的野趣。另外，二号线也是经过信义坊和香积寺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前往参观哦。三号线是从打铁关码头出发的，沿着上塘河一直到达终点半山。相对于非常热门的一号线、七号线，三号线可能是这几条水上巴士线路当中人相对较少的。如果说你不想人挤人，不想去一些非常人从众的景点，那么三号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想去半山森林公园，那风景如画，也是天然氧吧。喜欢登山的小伙伴呢，可以带着点干粮来这里爬爬山，登高远眺。哎，这个季节那也是相当舒服啊，不过提醒大家请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啊。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七号线，水上巴士七号线呢也被称作杭州最美水上巴士，给人的感觉呢很像西湖的游船，但是票价更加的便宜，3块钱啊。七号线呢最有看点的就是古桥了，东河上坐落着19座桥，桥是东河市井文化的缩影。乘船呢，看一看古桥，悠哉悠哉的啊。游览全程呢，大概是50分钟，途中呢也是有多个站点的，但是不建议大家途中上船下船，因为途中呢上船可能没有位置，船上和岸边的蚊子也比较多，大家呢要带好驱蚊水。多么实惠的一种游玩方式啊！像这个季节啊，可能去西湖人会非常的多，另外开车去西湖边也不是很方便，没地方停车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坐公交啊打车那边还在堵车，那么你坐船比较好是吧，全程都是非常顺畅的，没有堵船的情况，并且呢去往一个景点游玩基本上都是有吃有喝有玩的，并且呢如果说带着孩子还有学习的地点，那我个人呢是非常推荐在杭州坐水上巴士的。坐水上巴士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哪儿买票啊什么的，可以刷公交卡。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啊，像这个武林门站人就相对来说比较多，是需要提前排队的，想要坐船游玩请早一点出发。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1: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今天呢是5月31号，明天哈、对于孩子们来说可是一个大日子，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了。那这个周末啊，全省各地都是以丰富多彩的亲子公益活动点亮童年。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带来的报道。
1: 上午，这里好家教元气嘉年华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大市集杭州站暨761亲子游园会在杭州亚运公园热闹开启。亲子钓鱼、家风跳跳糖等游戏摊位前排起长队，亲子默契配合，闯关成功的既掌声此起彼伏，元气成长赋能站邀请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专家坐镇辅导，吸引众多关注家庭教育的父母前来咨询。市民聂女士说，
2: 一些环节设置的比较丰富，有一个小活动就是父母和孩子的默契大挑战。其实我们就是问小朋友和家长问同一个问题，看小朋友的一些互动和彼此的一个了解，也会问一些比如说孩子如果有问题了，父母是先指责他还是先听他讲。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在细节中感染这个家长嘛。
1: 杭州临安区前川镇举办越剧亲子体验日活动，40多组亲子家庭参与越剧启蒙课堂，学习行当知识、身段手势，孩子们穿戴戏服打卡，在老师的指导下模仿经典动作，近距离感受戏曲韵味。家长方世兰说，
3: 活动也很用心，让孩子体验了传统越剧文化，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感情。
1: 课堂上还设置戏曲脸谱挂饰 DIY 手工制作环节，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利用卡纸、彩笔、流苏等材料巧手勾勒戏曲脸谱，精心制作非遗折扇、特色挂饰，一件件独具匠心的非遗手工作品成为专属六一的珍贵纪念。前川镇党委委员蒋树佳说，
4: 我们想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给孩子送上儿童节的祝福啊，那同时也能让我们孩子们近距离的来接触我们本土的越剧非遗文化，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来感受传统戏剧的魅力，让文化传承真正从娃娃抓起。
1: 丽水景宁民族幼儿园举办绘梦市集、烛光前行、六一绘本展及趣味市集主题活动，孩子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自信大方地分享绘本故事，讲述阅读心得，用稚嫩纯真的语言诉说对阅读的热爱。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长兴县红十字会举办关爱联谊活动，精准关爱帮扶捐献者家属子女。活动现场，四户来自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们收到了长兴文旅畅游卡和节日蛋糕，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惊喜与甜蜜。小朋友乔子言说，
5: 我今天很开心，我收到了很多礼物，蛋糕很好吃。
1: 为了将这份爱心延续，活动现场还集结爱心教师、行业技能师傅等志愿者，与孩子们完成一对一结对帮扶，将从学习辅导、兴趣培养、成长陪伴等方面助力孩子全方位成长。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3: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0: 简单对话。
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0: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12: 大家好，我是张可欣，我今年7岁，在读幼儿园大班。去年我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了全省各地，感觉自己就像真的主持人一样。满月姐姐还夸我声音洪亮呢。那次经历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感觉离我的广播梦又近了一步。浙江之声77岁，生日快乐！谢谢你们陪我长大，祝你们的声音永远这么年轻好听，我会一直做你们的小耳朵。
13: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1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从 AI 创业社区到乡村创客空间，从创业陪跑到数字化服务，浙江呢正通过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不断降低创业的门槛，激发创业的活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带来的报道。
1: 一大早，杭州余杭良渚树栖湾产业社区里已经热闹起来，有人坐在咖啡吧里讨论 AI 产品方向，有人在共享办公区调试代码，还有创业团队正围着白板头脑风暴。这里聚集着大量数字村民、独立开发者、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借着 AI 浪潮把一人创业变成现实。开源至今，良渚树栖湾已对接700多位超级个体，筛选出80多组 AI 加创业项目，并提供免费办公空间、算力补贴、创业陪跑等支持。创业者庄庄说，
2: 很多政策都很感兴趣，那其中包括有免费的办公场地、算力补贴，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产融政策，会吸引我们社区本身的一些超级创作者或者说超级个体加入到我们良渚树栖湾的生态中。
1: 在杭州萧山新模社区，另一种创业形态也在加速成长。成立不到一年的机器人企业 Scanverse， 团队只有4个人，却已开始为具身机器人搭建训练数据模型，共享会议室、路演厅、沙龙区、拎包入住式研发空间，再加上图林小镇的算力资源，让小团队也能快速起步。企业负责人吴宗凯说，如今 AI 工具正在重新定义创业效率。
3: 我们现在这个小团队的核心逻辑也是希望能够每一个人使用到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那么完成更好的更多的一些工作，那么就是也可以更好的要降本增效吧。
1: 不仅是城市里的科技创业，在乡村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业空间。湖州长兴推出青村合伙人计划，为大学生、返乡青年、新农人等群体提供创业培训、场地支持和政策扶持。小浦镇的山边边咖啡和乐队主理人黎成把咖啡、音乐和乡村文旅结合起来。创业初期，当地帮助他们对接场地、减免租金、办理证照，让年轻人的创业压力减轻了不少。
4: 我觉得小浦的新创氛围非常好啊，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很高，我们所有人都是年轻人，思想呢能够发生非常多的碰撞，我觉得能够产生更多的一些想法。
1: 而在丽水青田方山乡，乡村创业的门槛被降得更低，当地推出1元空间创业扶持计划，把闲置农房、公共空间改造成文创工作室、非遗体验空间，创业者首年租金只需1元。植物染色非遗创业者吴海芳是首批入驻主理人之一，如今他把植物蓝染、扎染等传统技艺做成渐变菩提手串、文创饰品等产品，在乡村找到了非遗传承与创业发展的结合点。
5: 入住在这个1元空间给了我零压力的起步创业机会，这样我既能安心的坚守非遗传承，也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在乡村踏实的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创业事业。
1: 除了创业空间和创业陪跑，数字化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在台州黄岩，青念归巢 2.0 平台集成创业基地查询、政策匹配、岗位推送等功能，青年创业者打开手机就能查政策、找场地、对接资源。创业者陈子元通过平台顺利完成创业基地入驻，如今正忙着帮助当地魔术企业拓展海外贸易。他说，数字化服务让创业少走了不少弯路。
6: 我们在这里办青叶归巢平台，能精准查到9个创业基地，然后里面有这些政策福利，比如租金减免、贷款贴息这些政策，还有一些实时岗位的更新，让我们创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1: 目前浙江已上线运行浙里好创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在浙里办和浙江政务服务网开设浙里就业创业专区，持续完善创业服务链条，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更多新动能。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培训机构386家，累计建成创业孵化载体660个，2025年举办各类创业活动1000余场，服务创业者13万人次。
7: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 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2: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1: 音乐在路上，向快乐出发。
3: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8: 在这里
7: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好，接下来热播补贴，浙江听众可谓是人人有份。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的发放眼贴的体验装了。那么有以下这样一些眼睛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比如说呢，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流泪的，尤其呢是需要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又或者是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觉疲劳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让您直接体验。同时呢还有一份大礼包啊，那因为我们的好视力呢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的眼贴品质效果可以得到双重的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用。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面膜花等等一些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啊、模糊、流泪都没有了。那关键是今天的政策福利，就是你买之后呢，每个人有一个大礼包，啊，礼包里面应该会有蒸汽眼贴吧，那额外的话还会有草本枕和叶黄素等等的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
10: 康乐养天年。
11: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让长寿有道，
10: 乐享百龄。
1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8: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

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四十不惑，五十之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地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喜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地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地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希儿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希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6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8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

们再往东走2里多路啊，就进村了。张家母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3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喜儿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8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他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得再好，

他也会。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了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呀，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6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望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他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他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块5毛钱。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他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他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地回到了敬老院。

0: 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地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呀、啊，让杨家母煮点姜水驱驱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得怎么样了？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地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块5毛，而我们有49块5毛2分，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杨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啊，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新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 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两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烧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日措看着马奶奶恢复得这么快，也是很高兴的，对马奶奶说，这两副药恢复得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啊，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那他回头对拉尔索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啊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措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的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了。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2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她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她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了那不是更严重了吗？她怕奶奶病死，他把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他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汇八贵。

0: 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当喜儿路过拉日错家的时候呢，他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啊拉尔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啊，她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日措家。雪儿对拉日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啊，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呀、啊、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尔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块5毛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喜儿回答拉尔措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2副2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2副药就要走。拉尔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5毛钱呢。这5毛钱呢可够你额已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日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5毛钱，就问拉日措：“你家额已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日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日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啊，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儿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3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2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你1副药多熬2遍，这样1副药就能喝3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2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2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

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5块。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喜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喜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喜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他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她发现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她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道，也就是说喜儿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等到晚上喜儿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喜儿白天学的什么。喜儿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喜儿：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
雪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雪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雪儿，她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她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的挨着，一下，两下，三下的打着。马奶奶一边打雪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她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吉阿姆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了。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10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1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4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4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2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哥到我那儿又抓了9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1副药吗？他每隔2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2副。每隔2天取2副，现在还剩下1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了。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它也不可能4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仙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她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
杏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杏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杨家阿母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杏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杏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家母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8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央家母也是流着眼泪啊，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三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喜儿听完央家母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
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

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阿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她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喜儿一下子扑到马奶奶怀里，对马奶奶说，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说我没有家。我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我妈妈，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还特意给他们画了这幅画，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看。马奶奶听完以后流出了幸福的眼泪，真是应了那句话，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未养我断职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马奶奶不是喜儿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爱，对喜儿做人做事儿的言传身教，真的胜过许多的亲生父母。朋友们呢，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
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啊。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又何必再留恋，你慢慢用心去领会，会找到最深的。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9: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1: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7: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趁着好天气啊，这两天真的是一点都没有辜负。我去了哪些地方呢？给大家首先推荐的就是杭州的留下老街，或者叫留下历史文化街区。那个地方现在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啊，因为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那个街上依然是挺静谧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呢，有点犹豫哈。一方面呢，是因为它人少，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它更加美好；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很迫切的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里面那些很有型格的小店啊、小桥流水人家呀、那种感觉，也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所以每次遇到一个这种地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矛盾很矛盾，特别怕人知道，又特别怕人不知道。准备上课那条街其实并不长啊，然后留下老街呢，你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肯定就是说那种相对来讲非常古朴的那种气质呢会扑面而来。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那种徽派建筑哈，有大面积的白墙，然后那种黑色的瓦片，然后呢又有很多的这种江浙一带的那种建筑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和风格。然后整条老街呢有三座桥，有一座桥叫忠义桥，还有两座桥分别叫什么名字我还真想不起来了。真的荷叶就在那个河面上，然后两边呢有一些小店，林徽因纪念馆里面讲述着营造的这种记忆，然后还有一些买手小店呢，然后里面呢是零零散散，你很难说出这个小店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垂类，它到底是卖衣服的、卖包的、卖杯子的，还是卖什么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像每一样东西都不同，但是每一样东西都形成了一种同样的那个买手的那个购入的风格。好喝的咖啡店，然后好吃的糖水铺啊，当然那条街上面有很多的那种空房子正在施工，你包括可能有那个小步单车啊，那很多的这种骑行爱好者们都非常了解的。我看那个地方有一家店好像也在施工，所以我想未来可能会很热闹。那现在应该算是一个什么呢？现在应该算是一个见于未萌吧，就是说在它还没有变成网红一条街的时候，还没有被最广泛的人知道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找一个时间去逛一逛，然后在那条老街上走一走，我觉得挺养人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去到了天目里啊，天目里那边正在进行的是一个集市，一定是跟小朋友有关的，因为你会发现花花绿绿的，然后色彩缤纷的，有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跟小朋友有关的这种主题的那种摆摊，然后在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15分。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4: 那个唱女孩的韦礼安，然后我今天听到这首歌叫《这不是爱情》，来自她的专辑《有人在等》。然后我觉得是一首很鬼马的歌，然后但是又觉得很青春逼人。
5: 不是爱你和心跳，巧克力和情调，织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跳。
4: 他罗列了一个又一个的现象，然后这一个又一个的现象，在那个青春的闲愁时刻，或者在某一个夏日的下午，都会被你定义成说，哦，这可能就叫做爱情吧，或者说真爱降临。但是呢，他会把这些现象像气球或者气泡一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戳破，就感觉像是一个坏小子拿着一个牙签在戳破那个五彩气球一样的。所以你听到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哎，那个甜蜜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被泼冷水。

0: 爱情，它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他的笑，付出不求回报，打碎船，你碎的。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一直觉得好像是秋天的时候才是去新疆最好的季节，不过我觉得那个最好的季节也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四季，而是你决定踏出脚步的那一刻，那其实就是你奔赴任何一个旅行目的地的最佳时节。没有什么淡季，也没有什么旺季，也不需要参考什么春夏秋冬。这个来自王以诺，叫走遍新疆。我至少有两次特别特别的期待新疆之旅，一次是看到我的阿勒泰，另外一个呢就是听到了这首歌。

0: 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中，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4: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是浙江之声。刚刚那首歌来自方大同，好不容易。我觉得这两天的那个阳光吧，也算是好不容易，希望它能够延续的长一些，再长一些啊，因为经过了

前段时间的那个连绵不绝的，那个天空当中下宝石喷雾的那样的一个一周吧，然后这样的阳光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就是好不容易。所以呢，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在家里面洗洗晒晒啊，当然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走出家门啊，走到户外。不管怎样，沉浸其中，这个周末啊，就是尽兴就好。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陪伴这样的一个夏日的午后，夏天就这样结结实实的来了，高温来到了，那种闷闷的湿湿的感觉来到了，那个熟悉的感觉就是车停在停车场里面不用很长时间，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你再回到那个车里，那个微波炉的那种闷热的感觉又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一些东西特别要提醒大家，花露水啊、香水啊、香薰啊，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面，因为它真的会化掉，或者说在高温的炙烤之下，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充电宝也不要往车里面放。有一些东西呢，可能是你会觉得看上去它比较纯良，是那种没什么威胁的东西，但是在太阳的里应外合之下，它可能就会变成危险品，比如说太阳镜、眼镜，再比如说矿泉水瓶，千万不要单独的把它们留在车里面，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一个隐患。我觉得每个季节到来之前梳理一个关于这个季节的备忘录，我应该在这个夏天做些什么，注意些什么，那些在去年夏天吸取的教训，今年可不要在同一个高温天气里面，或者说不要在同一个大太阳的暴晒之下再栽跟头了。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接下来咱们过渡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陪伴各位这个夏天的午后。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3: 互联网上有一个句式，是我们无法同时拥有什么和什么的感受，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我们无法同时拥有旅行和对旅行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万能的公式，套用于任何的关系和任何的时期以及任何一种感受当中。我们无法同时听到一首歌以及拥有对这首歌的真实的感受，比如这首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当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那张专辑当中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时期的孙燕姿，你更喜欢她的绿光，你更喜欢她的开始懂了，你更喜欢那些鼓点一起然后就敲在你心坎上的那种悸动的感觉。但是慢慢的，有很多当年你会觉得好像挺冷门的歌，或者说当你听到之后你就会按下下一曲跳过的那首歌，反而成为了你心目当中的那种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节奏过于慢，过于缺少一些起伏。如果用火锅来形容的话，它应该算是像那种三鲜锅或者清汤锅。但是当你过了30岁之后，你偏爱这样的清汤锅，你偏爱这种夏天午后的慵懒的感觉。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Z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糖果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 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0: 刚才咱们说到，你无法同时拥有一个时期和对这个时期的感受，以及对这个时期行为的理解。有些东西呢，可能当我们年少时候，或者说年轻的时候，并不太理解。等到你年纪再增长一些的时候，你就会自动自觉地归为那个阵营。<笑> 你会觉得你自己特别贪凉，一定要喝冷饮，然后呢一定要吹很冷很冷的空调。那个时候你最享受的事情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大热天，然后在家里面开着极冷的空调，然后盖着大厚被，蒙头大睡。我20几岁的时候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穿长袖了。但直到我现在自动自觉的，比如说把自己的这个防晒衣，就是长袖的，当做是我夏天的固定皮肤之一的时候，或者在空调房里面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有一件长袖似乎更加实用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也喜欢穿长袖。
1: 短袖和长袖哪个更凉快啊？也许你在选择夏天的那个袖子长短的时候，并不是从凉快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一般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就是有效的散热面积，第二就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就会觉得凉快。而当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呢，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阻止人体吸收热辐射。所以呢，出门之前，你可以根据今天的气温来决定到底是穿长袖还是短袖。出门之前，你不妨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对比温度线。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体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到37度，且阳光相对温和的时候，你是穿的越少越凉快。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你比如说咱们浙江
0: 想法，或者说跟咱们的那种本能其实是逆着来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太阳越毒辣越穿短袖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就是如果说它真的是高于你的体表温度的时候，它越热反而你穿一件长袖呢，它能够有效的隔绝热辐射，反而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

0: 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7: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18: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19: 请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0: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中，
21: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不同于喝茶，可能很多朋友呢喜欢的是茶的那种味道，咖啡则是被赋予了很多功能性啊。你比如说提神，再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喝咖啡要减个肥。现在很多朋友有意识说咖啡应该不能多喝。如果说你真的是从这个功效性的这种角度上来去喝咖啡的话，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这四点你可能要多注意。你比如说，尤其是想要借助咖啡减肥的朋友，咖啡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提神醒脑必备饮品，被很多人视为减肥利器啊。咖啡因可以促进代谢，但是咖啡减肥它其实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健康饮食和运动才是减肥的关键。那怎么正确的饮用咖啡呢？首先第一就是选择黑咖啡，避免添加糖、奶精等等高能量的配料，可以选择纯黑咖啡，能量更低，效果更好。哦，我前两天去那个留下老街有一家咖啡馆，然后那个老板就很贴心，就是当你以为有一款咖啡，然后它是那种纯咖啡，就是美式咖啡或者黑咖啡的时候，它会贴心的提醒你说，这个咖啡里面有这个苹果汁儿来进行调味，它是有糖的。哎，我觉得像咖啡店如果说主理人他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其实他还是挺贴心的。第二呢，就是控制饮用量。健康成年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约等于4杯美式咖啡，4杯已经很多了哈。第三呢，饮用要择时，早晨喝咖啡的效果是最佳的，可以提神醒脑，提高代谢率，避免晚上喝咖啡，以免影响睡眠质量。第四就是安全要注意，有些咖啡为了达到减肥效果，它里面给你夯很多的料，比如非法添加一些抑制食欲的药品等等，然后它美其名曰这叫减肥咖啡，再配上某个明星或者网红代言，啊，你就很相信那些明星和网红的曼妙身材是来自于这款咖啡。这类物质呢，可能会诱发心脏病和脑卒中，威胁健康。

0: 心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7: 一批新规明天起实行，涉及租房、外卖、驾驶安全等多领域。
8: 杭州上城区正宜路路段大量无证摊贩占道经营，附近居民投诉2年未果，原因何在？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重点关注。
7: 下周我省天气舞台有点热闹，高温、暴雨、台风齐聚。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7: 今年1至4月，京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京华台带来的报道。
9: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京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 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10: 是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9: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000-3000台跃升至如今近3万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益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益宗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11: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9: 蝴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11: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呀、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9: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吉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12: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无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的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9: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10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3: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8: 从全国整治幽灵外卖、重新认定疲劳驾驶，到浙江出台租房新规，规范救护车配置与使用，明天起，一批新规正式实施，将影响你我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4: 从6月1号起，新版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围绕租住安全、人员登记作出升级规范。今后，房东和租客签订租房合同，或是租住人员发生变动后，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通过浙里办 APP、物业、居委会、村委会或者到公安派出所完成信息上报。如果是短租日租房源，则要求入住离店第一时间及时报备，一旦逾期没有上报，将面临500到1000元的罚款。 新规还明确了群租房相关内容，同一出租人在同一建筑物有十间以上房间或者十张以上床位集中出租的，出租人应当落实治安防范措施。浙江德凡律师事务所律师骆许刚说，新规堵住了私下违规出租的漏洞，对房东和租客都是一份保障。
15: 简单来说，今后不管是房东、租客还是中介平台，每一方都有明确的责任边界，租客遇到租赁纠纷，举证也会更加明晰。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委托出租、房屋转租一定要用书面形式约定好，报备责任，避免后续产生处罚和纠纷。
14: 记者走访了杭州、绍兴的多家房产中介，新规里的大部分要求门店日常已经落实到位。某房产中介业务员涂先生说，
16: 派出所早就是给我们开过会，然后通知我们要求这样做。我们每租出去一份房屋了，都要在这里办的那个原安家那里去登记，登记租客的身份信息、住址、电话。
14: 外卖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聂苏红说，新规对幽灵外卖等乱象进行了限制。
17: 新规明确规定，就是说网络餐饮经营者的他的这个实际店招牌跟我们的这个网店的名称要一致，不提供堂食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话，必须在他的页面上面显著标注出无堂食的这个字样。
14: 交通领域也有新规，六月一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施行。新规突破以往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都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交通法治领域的知名专家张祝廷说，新规新增了依据生理状态来判别疲劳驾驶，例如被监测到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等。
18: 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
14: 按照处罚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4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4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一次记9分。此外，浙江省救护车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将于6月15号起施行，新规对全省救护车实施分类管理，明确监管职责，并统一车辆标识，救护车不得随意转让。浙江省地方标准政务会议服务规范将于6月7号起实施生效，要求统一服务人员仪容仪表、会议用品布置、满意度调查等操作要求，针对签约、颁奖、会见等政务场景制定专项服务规范。
7: 正义路位于杭州上城区九堡街道与彭埠街。

0: 与钱江路交叉口东侧的空地上，十多辆小汽车一字排开，炒面、水饺样样有，生意还不错。但塑料袋、一次性餐具散落一地，卫生状况堪忧。附近小区居民李女士向记者诉苦：
1: 以前就两三家摆啊，现在越来越多了，你也看到了，现在有十几家了，就是没人管。
0: 同样住在附近的居民吕女士说，很多时候摆摊的商贩会直接占据正一路的一个车道，把单向双车道变成单车道，存在安全隐患。
2: 你哪里想象得到一个正一路通向前岸公园的这个主干道直接占摊摆满，然后所有业主，比如说我要从这一路开出来拐弯到钱江路，我们都要逆向行驶，然后会拍，那我们的逆向行驶算谁的呢？
0: 从2024年开始，附近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但占道经营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杭州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九保中队副中队长汪旭华告诉记者，他们一直有在整治。
3: 我们其实整治还是没有断过，我这边统计呢，扣了大概47个，相对来讲呢，这个一个点位呢，扣的也不少了。但是说句实在话，从供需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有这么大的需求量，他们为了利益还是会到这个地方。
0: 汪副中队长说，无证摊贩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周边有多个工地，上千名建筑工人需要用餐，但周边几乎没有商业配套。
3: 那么农民工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有这个需求，可能食堂里面的伙食或者价格的原因，那么他们会喜欢到外面来吃这个东西。那比方说里面10块钱什么东西都吃不到，外面可能10块钱你吃饱了还吃得好。
0: 记者观察发现，正一路这个十字路口有4个角，其中3个角属于棚埠街道管辖，干干净净的，唯独就属于九保街道的这个角经常被无证摊贩占据。杭州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冯彬彬解释说，因为两个街道情况不同，
4: 九保流动人口多，管理时间段管理的区域会大，它的管理重点在那边，因为夜间的骚扰什么问题，它涉及到油烟，涉及到噪音，它对老百姓的伤害更大。而棚埠呢，现在是相当于大类工地，居民区比较少，他晚上的无证摊贩目前来说相对比较少，他可以把这个管理量给聚集到白天。
0: 一方面是工人实实在在的用餐需求，一方面是居民合情合理的生活环境诉求。那么怎么解决呢？杭州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九保中队副中队长汪旭华表示，他们正在寻找更温情的长效方案。
3: 下一步呢，那个我们这边的这个想法呢，还是两个方向啊。一个呢，还是加强整治的力度；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想跟棚埠中队这边加强沟通，看是否能在工地的内部开辟一定的场所，作为一个临时的疏导点的这种形式。
0: 对此，阳光行动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5: 再来关注天气，下周我省天气舞台有点热闹，高温、暴雨、台风齐聚。那此外呢，国家气候中心官宣厄尔尼诺以来，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6: 这几天潮湿闷热的体感终于散去，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阳光接棒后气温悄然爬升，丽水等地甚至将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转折点出现在3号，全省将迎来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
7: 其中3号呢，主要是在我们省的北部，4号到5号的话会南下到我们省中南部地区。那6号后期到7号，我们省还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重点关注一下3号到5号这种雷雨地区的话，会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强对流的一个天气。我们省常年入梅时间呢是6月8号，但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考虑比常年会略偏晚，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稳定的这种梅雨的形式建立。
6: 除了高温和暴雨，台风也来凑热闹。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未来将在海上走出一个 C 字形。贾燕说，蔷薇主要影响海上。
7: 未来3天啊，受到这个台风外围偏东气流的影响，可能沿海地区呢阵雨会明显一些。台风蔷薇对我们省的影响的话，主要考虑是在东海的这个东部海域，影响的主要时段呢就是1号和2号会有这个10到12级的一大风的。那我们省中部南部沿海海面的话，会有8级阵风。
6: 国家气候中心近日表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厄尔尼诺的到来有利于西北太平洋。

0: 腹热的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容易出现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多，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的情况。不过，气象分析师信心说，网络流传今年会是史上最热，今年夏天会出现罕见高温等观点是不科学的。
1: 现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我们夏季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肯定是越来越频繁。厄尔尼诺对我们大气环境肯定是有明显影响的，但是你不能把锅都扔给它。而且你看厄尔尼诺它分什么东部型、中部型，所以它每个形态下反馈到大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一说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就一定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必然规律。
2: 确实雨水增多之后呢，浙江也是入梅在即了，一波特色的梅雨经济已经提前升温了。什么叫梅雨经济？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带来的报道。
3: 上午十点多，在省中医院湖滨院区针灸科的诊室内，四五十张诊疗床上躺满了做中医理疗的市民，有的在拔罐，有的在针灸。市民陈先生说，梅雨季前后祛湿是他每年固定的养生项目。
4: 去湿气的方法，那唯一的我感觉到有用的这个方式就是针灸和拔罐，拔完罐了之后就会感觉身体都很通畅。
3: 省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周海江说，最近科室接诊量明显增加，尤其是针灸拔罐的数量较平时增加了两三成。
5: 在这个属于长夏的季节，长夏我们这个是暑湿为主的啊，外邪来讲是暑湿为主的，湿气重，那么甚至中暑啊一些症状，确实可以通过拔罐来治疗。
3: 在绍兴上虞，中医特色诊疗也迎来了小高峰。上虞区富宝中医馆推出了生姜灸、四方通阳灸、任脉灸、火龙罐等多种艾灸外调疗法。医院推拿科主任夏小敏说，
6: 姜灸是艾灸的加强版，能激发我们整个人体的阳气，而火龙罐它是艾灸和那个中医刮痧手法的结合，能够起到温通祛湿的作用。有20到30来个人来做这个祛湿的项目。
3: 樟脑丸、除湿盒等防潮驱虫类商品最近也颇为受宠。在宁波北仑的一家大润发超市，记者看到整排的防潮驱虫主题陈列区，不少市民正在选购。市民王先生说，
7: 每年梅雨季的时候，我们家基本都是所有衣柜上放了樟脑丸，然后呢，主卧是24小时基本不间断的开除湿机，这样的话基本就感觉不到有潮湿的感觉了。
3: 面对梅雨季晾不干的烦恼，具备除湿功能的家电销量也看涨。湖州长兴一家家电卖场店员廖文菊说，
8: 65升左右的除湿机基本可以满足多数商品房的使用需求，销量比平时要增加了起码要10个百分点。
9: 今晚吴越杯四分之一决赛再开两场，杭州主场迎战台州，金华主场对阵嘉兴。比赛即将开始，那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来连线正在杭州上城体育中心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0: 你好。
9: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晚赛事的相关看点有哪些？
10: 现在呢，我在杭州上城体育中心的这个现场看到，目前呢，台州跟杭州的球迷正在陆续的进场。我们知道在昨天宁波和温州两队呢已经率先挺进了四强，今天晚上的这两场对决呢也可以说是看点十足。首先是这一场台州对杭州的比赛，此前在积分赛阶段呢，这两队已经有过交手了，当时杭州是客场2-1战胜过台州。从整体实力和联赛的成绩来说呢，杭州队他的战术成熟，攻防呢也比较均衡，综合实力呢是更占上风的。不过台州队虽然发挥比较弱，但是球员胜在年轻有活力，心强比较积极，有可能呢成为这一场比赛扰乱杭州队防线的一个关键变量。而另外一场比赛呢，金华队对嘉兴队的比赛，此前呢是也有过交手的记录，最终呢是0-0是握手言和。这一番狭路相逢呢，加之这一场就是单场决胜，这个淘汰赛唯有一方才能晋级四强，可以说无论是哪一场比赛，他的竞争都会格外激烈。另外呢，在开场节目方面还是别出心裁的，因为明天是六月儿童节了嘛，在金华的主场呢还准备了这个比较丰富精彩的配套活动，现场呢将围绕这个70后80后90后这些年代的这些情怀上演经典的这个怀旧儿童串烧节目，同时呢还会带来以金华本土诗人骆宾王的经典诗作《咏鹅》为创意编排的这个舞蹈，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我们来期待一下。
9: 那么今晚过后啊，其实吴越杯呢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就是半决赛和决赛阶段。那目前这个票务情况据你了解怎么样
10: 啊？好的，听众朋友们就 可以开始注意了。从明天，也就是6月1号开始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浙体育小程序来咨询这个总决赛的这个票务信息。提前呢，预填观赛的资料，完成实名认证，为这个开票抢票做好准备。这个浙体育呢，是省体育局打造的这个公共体育的服务应用，也是这一次吴越杯官方购票的这个服务平台。我也是了解到呢，这一次吴越杯无论是决赛还是半决赛啊，依然是坚持这个惠民的票价，基础票20块，16块16周岁以下的学生半价是10元，还有亲子票、公益票等全部实行实名制购买，来杜绝黄牛。心灵，
9: 嗯，好的，感谢何怡。
2: 我们先来关注关于一碗卤肉饭的暖新闻。温州瑞安小伙戴双喜利用业余的时间呢，到医院门口摆摊儿售卖卤肉饭，5块钱的平价热饭温暖了医患家属。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11: 临近中午，在温州瑞安市人民医院瑞祥院区门口，戴双喜骑着三轮车准时出摊。来自贵州的病人家属张选买了2份卤肉饭，他说。
12: 外面吃，就一个人最少10多块嘛。我和我妈在这边，一天差不多也是5、60，所以说这个的话就很实惠，味道也很好，这很温暖的。
11: 戴双喜是河南人，主业做直播电商。20多天前，他开始用业余时间售卖卤肉饭。为了这顿饭，他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洗菜、切配、蒸饭、炒菜，花费3个多小时精心烹制。
13: 猪肉、红萝卜还有土豆、鹌鹑蛋，这些做这个是我是5块钱是不赚钱的。
11: 这份善意源于2年前戴双喜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那时他常在路边摊吃饭，摊主得知他家人住院后主动少收了钱。戴双喜说，对于许多奔波在病房与生活之间的人来说，5元卤肉饭省下的不仅是几块饭钱，更是一份来自陌生人的善良与暖意。只要条件允许，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13: 我爸爸之前在那个医院里面做手术，我在那里面待了差不多有20天左右吧，都知道病人都不容易，花销比较大，家里面的经济负担比较重，所以我想着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就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
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关注国内外新闻，敬中共中央国务院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明天至6月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9: 民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各地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险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的数据，并于10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的动态更新。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其中明确修订发布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9: 今天凌晨，云南省会泽县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坍塌事故，经全力抢救，被困的6名人员全部救出，并且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其中5名因为伤情过重抢救无效不幸死亡，1名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
2: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地时间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马尔斯称，这调整是为了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的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
9: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站站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3: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浜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6: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5: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6: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5: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6: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5: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

0: 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世纪。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之前呢，我在节目里啊提过这么一嘴，说切了阑尾之后啊，对肠道环境会有不良影响。那有的朋友听完之后就想让我在这方面给多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切过阑尾啊，切完之后会对身体有影响，这样的事情他能不在意吗？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事儿。首先，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是在不断进步的，医学也是啊。在过去几十年的理论体系里，阑尾是没有用的啊，是可以放弃的一个器官啊。那么随着对于微生物研究的逐步深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阑尾不是没用的，以前的认为是错误的。那阑尾是什么呢？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仓库备份。这个阑尾啊，在盲肠末端，就是大肠起始段的侧面。如果把肠道比作一条主干道，阑尾就像路边一条又窄又短的死胡同。 食物残渣顺着主干道往前走，它是不会拐进这条胡同的，所以呢，阑尾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安全屋。

0: 这里面就安安稳稳地存着一批有益菌。这些有益菌留着干什么呢？咱们肠道里的有益菌呢，它们可以在肠壁上形成保护屏障，可以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营养，能够稳住免疫。一旦吃坏了肚子，用了抗生素，这层屏障就被铲掉。哎，这儿缺一块，那儿凸一块的。这个时候，阑尾的备份啊，就该上场了。它会把存好的菌种慢慢地放回去，啊，秃了的草坪再种上，撒上草籽儿。就这个道理，它能让肠道菌群、好菌群一点一点地长回来。你把阑尾割掉，这个备份就没有了，这仓库就没有了。肠道一旦有益菌大量减少，没有后备的力量，菌群恢复速度就慢很多。屏障呢，迟迟补不严，就会出现微小缺口。有一些没消化完的大分子啊、代谢废物啊，就从缺口漏出去了，就会持续的刺激免疫系统。免疫系统长期处在这种低度的警戒状态，人就容易疲劳，就爱生病，小毛病不断。所以切过阑尾的朋友，体感上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是肠道环境可能就要差一些。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啊，科学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在过去的条件之下，遇到阑尾发炎这种紧急情况，先保住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能切就尽量切啊。但是现在呢，对待这种问题，如果真就是急性感染啊，暴起那不切也不行，也是这么处理的啊。只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就阑尾不是一点用没有的器官啊。如果已经缺少了阑尾这个后备仓库，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肠道菌群的底子维持住啊，把根基打好。怎么打好这个根基呢？有人说吃发酵的食物，泡菜啊、酸奶啊，好，确实不错，可以吃啊，但有个量的限制。为啥？那泡菜它不光益生菌多，盐也多呀，对不对？酸奶益生菌不少，是不是？是活的还是死的？姑且不论，它含量是不是不少？不少。哎，它糖也不少啊，对吧？所以呢，分析问题啊，还得由专业的人员来干专业的事儿。特定的补充专用的菌株来维持肠道环境，比如说鼠李糖乳酪杆菌 HN001，这是有编号的啊。还有动物双曲杆菌乳亚种。BB-12，这也是有编号的。还有嗜酸乳杆菌 NCFM， 这也是它的编号。我说的这个编号很重要，这是科研人员呢从千千万万个啊这个特定的菌株里优中选优选出来的，对吧？选完之后呢，给他一个编号，就给他上了户口啊。从哪个样本分离出来了？做过哪些实验？做过哪些论证？它有什么功能？都有档案可查。还有呢，就是看菌株之间怎么搭配。一支队伍不是说凑几个精兵强将就能把活干好，凑100个不相干的人啊，不如一支只有几个精英而且非常和睦、配合特别默契的小团队。不同的菌株脾气不一样，有的喜欢待在小肠，有的喜欢待在结肠，而且他们擅长的方向也不一样。如果只是把好几种菌堆在一起，菌和菌之间互相抢地盘争养分啊，那他们的能量都被内耗掉了。所以好的配方是精心设计过的，是有配伍的。这几个菌放在一起，习性相合，各自守住自己的岗位，互相之间还不打架，配合着形成一道连贯的防线。大家去看看配料表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菌株之间是不是有这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随便凑数啊。另外呢，日常饮食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什么燕麦啊、红薯啊、绿叶蔬菜啊，还有豆类啊，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能给有益菌提供口粮，帮他们在肠道里更好的扎根。生活上尽量规律的作息，如果要用抗生素，就不要同时吃益生菌补充了。为什么呢？刚补进去的益生菌都被抗生素团灭了啊。平时呢，活动活动啊，这个活动筋骨，打打太极拳、拔断筋什么的，它关键是为了促进肠道蠕动，这样肠道环境就更安稳。 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了什么问题。今天啊，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48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哦，德文老师你好。
8: 你好，
9: 我今年60岁，我是前个几年碰见这个牙龈，有不是牙龈下边，牙龈的我们的牙龈不是有上面下面嘛，我下面的牙龈感觉这个牙齿都是这个也血的颜色不对，好像有一点紫色的样子。
8: 哦，有点发紫，那有没有炎症呢？有没有洗过牙？
9: 牙我天天洗的。
8: 你那是刷牙，我说的是洗牙，那是口腔科的一种处理手段。
9: 哦，那个我们没去弄过。
8: 你去口腔科洗个牙，把周围的牙结石深层都清理掉，然后再看看。
9: 哦，这样子啊。
8: 哎，对。
9: 我你很多年了，我是说，我现在60岁，就是感觉前面2年就已经开始这个双舌的这个时不时的发抖，这个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
8: 这个吃维生素 K2 就可以，但是。你这个没洗过牙这事儿不行。
9: 哦，就洗牙了。
8: 你先洗牙再说啊。
9: 哦，好，再见。
8: 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252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我照片好像那个网上照片好像给你们的，好像脚下踝啊总是好像有小黑点小斑点，很多黑色的。
0: 腿上有好多小黑点。
11: 小斑点，
0: 你给我发过照片啊？
11: 对。
0: 要不你现在给我再发一个行不行？我看看。
11: 好的，我现在去发一个。
0: 哎，咱不着急，慢慢把这个程序完成啊。
11: 喂。
0: 哎，我看到你这几个图片了啊。您多大岁数了？
11: 47。
0: 47呀？
11: 对。
0: 哎呀，你这个腿，你说
11: 好几年了啦。
8: 你说的这些色素斑吧，

0: 你看见啊？咱我先看你第一张图片，穿红色拖鞋这个哈，一个是皮肤上的这个斑点比较重，再一个呢，它在小腿正面有上中下有三个深色的黑斑。
1: 对对，
0: 这个黑斑不是皮肤上生成的斑，这个应该跟你局部血循环差有关系。
1: 哦，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基本上坐着站着坐着站着吧。
0: 你这个概括的反正挺高度，我也每天坐着站着，不是坐着就站着，反正有时候我也躺着。
1: 刚几年干活的时候在服装厂干活，
0: 哦，
1: 现在呢我老父生病了嘛，我在那个敬老院里照顾老人。
0: 哦，很了不起的工作。
1: 那我也是每天上班，因为我白天我要照顾我老公，我老公生病有15年嘞。
0: 是啊。哎呀你这个黑斑呐，在你这条腿的后面小腿肚子这儿也有啊。
1: 都有啊，全有。
0: 你脚踝部的这个颜色也比较深，而且这边的血管啊比较清晰啊，你下肢血管有问题啊。
1: 对啊，我就是本来我还没有觉得，因为那时候在服装厂上班没注意，那个在监控的那次上班也没注意。现在嘛，有时候照顾老人，有时候不是要穿那个短裙，要穿那个什么的了。那一看呀，我的脚怎么变成这么样了？
0: 嗯，
1: 本来都忙的什么，不知道忙的也没注意自己的脚。
0: 你这个下肢，
1: 请问一到夏天一看呀，我的脚怎么变成这么灰色的了？看什么不成样子的？
0: 对，你这个下肢血液循环不好，非常不好。
1: 对。
0: 你上血管外科啊，或者是上这个循环科啊，找医生给你查一下。我怀疑啊，你这个下肢血管嘛，要么有闭塞，要么有曲张。
1: 啊，是血管外科是吧？
0: 血管外科或者是循环科，让医生给你查一下。你这个腿下肢血管啊，要么是有曲张的现象，要么是有这个闭塞有堵塞的现象。
1: 我看的是皮肤科。他说是静脉曲张的前兆，是吗？
0: 哎，你还得上血管科。
1: 血管科。
0: 对，你这个不是单纯皮肤的问题，你这个啊就是太操劳累的。你丈夫病了15年，你在养老院照顾老人，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呐。好啊，啊，很勤劳的人，中国女性都是这样，很伟大的。但你这个事儿呢，眼前看我教你个办法啊。第一，你不能老站着。你站时间长了之后，适当的要坐下来，把腿往高举啊，你这个血管静脉回流不好。
1: 啊。
0: 然后呢，你以后每天晚上临睡觉前哈，你买那个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买便宜的维生素 E 啊。
1: 啊。
0: 把那个油啊，你往腿上抹啊，那一个胶囊扎个眼儿，那不有油吗？挤出来，你往腿上抹
1: 啊。
0: 啊。哎，把这个小腿以下就哪儿块皮肤不好，你就抹哪啊。现在看还不能说什么病，主要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1: 哦。
0: 嗯。
1: 好的。
0: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你坚持啊。
1: 啊，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啊，好。
0: 好，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这个尾号2525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就是皮肤病啊，就是说特别是颈、头颈上面还有背上面经常有痘痘。
0: 然后呢？确诊了吗？
3: 有时候去看一下的话，它就会好会好一点，好会好一点。但过了几天又不吃了，针不打了，它又复发。
0: 你打的什么针呢？
3: 是那个德宝松。
0: 嗨，激素啊。
3: 啊，
0: 那可不是嘛，那我打一针那玩意儿我也好啊。
3: 这个是效果是很好，但是可能打的对身体有害哦。
0: 不是，是这事儿吧，是这事儿呢，你没有抓住核心。你得的这个病定性叫什么病？
3: 就神经性皮炎。
0: 哎，神经性皮炎。那么神经性皮炎呢，首先呢它是神经性的。这个病啊，其实跟个人的情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对对对，心情要保持好。
0: 神经性皮炎，其实如果这个人的内心极其强大的话，什么药都不用，

0: 自己就能好。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心理上这玩意儿不存在。
1: 但控制不了啊，他很痒。
0: 你看，这就是个人修为的问题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个病的治疗跟内心、跟免疫的平衡很重要，跟情绪密切相关。
1: 免疫上次跟我说了，他说我说睡得早一点，还需要保持一点。
0: 你说的这些呀，都是在消极防守，消极防守。我说的这种调节靠什么？靠个人。而你用的什么德宝松啊，这些激素是什么？是人为的帮你来控制免疫。我就不知道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啊。你我都是普通人，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借助一些什么呢？一些能够提升平衡免疫的药物了，你就可以考虑用一些啊。
1: 那好，谢谢。
0: 好啊，好嘞，那就这样，有事再打电话啊。
1: 好，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啊。
1: 老师。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娟说：“我去药店发现现在挺划算呢，我就拿了一点试试看啊，还给我发了个照片，行，挺好，确实挺划算啊。有啥事随时随地给我留言啊。”微友海阔天空，他说：“我脖子右侧低头或者开车时间长一点就疼，请问怎么办？”做冲击波治疗啊。首先找医生给你确诊，看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单纯就是韧带呀、和筋膜啊、粘连呐、这些事儿的话，用冲击波治疗效果特别好啊。微友瑶瑶，他说我4月份做的乳腺微创手术，最近这几天胀痛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年49岁，你最好能回医院复查。复查的目的是搞清楚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乳腺本身的问题，还是手术刀口在愈合过程当中形成的粘连啊？就我想知道到底是切口的问题，还是乳腺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切口的问题，粘连，我们热敷、理疗、冲击波治疗这都行。那如果是乳腺本身出现的问题，还得到乳腺外科由你的医生来做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微友崔云秋说，几天前体检刚完，血脂7.8，太高了。我一直吃阿西莫斯，还是这么高，已经吃了2年这种药了，是不是不管用了？吃什么药治血脂好呢？是这样的，降血脂呢，不同类型的药有不同的降脂效率。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我说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你的血脂原来是4啊，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是4啊，我们就吃什么呢？我们就吃他汀。啊，吃他汀呢，我们给它降到多少呢？我们能降最高记录，最高能够降30%啊。四的30%呢，就是1.2，4减1.2呢，那就是2.8。也就是说，你吃多少他汀，最后也只能降到2.8，再往下低不了了。你吃的那个阿西莫斯呢，它是降甘油三酯的，它不降低密度脂蛋白啊。所以说你在药物应用上缺少一个层次搭配的问题。哎，你既应该吃他汀类的药物，又应该吃中药啊，然后还要用一些先进的材料，然后再配合他汀类药物，这样呢你降血脂的成效才好。唯有生命不息，健身不止。他说我母亲56岁，做静脉曲张手术，腿一直肿，腰间盘突出，肝内胆管有结石，腰疼腿疼，厉害的时候把胆结石都犯了，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啊？他腿肿胀这件事情和胆结石这是2件事，应该在2家机构里接受不同的治疗，你想解决哪个问题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结石最好的办法就是下镜把这结石取出来，在内镜下把这结石取出啊。至于他腿肿这件事情，你做静脉曲张做的是哪种手术我不知道，是抽取血管啊，还是把这个血管经封堵啊？啊，我不知道，还是下了支架，这我都不知道。我建议你到哪儿呢？到这个血管外科接受医生的指导啊，这是2个机构啊。微友成家显赫，他说我的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呢？2个大拇指都有啊，时常出现，指甲也很脆，发了一张照片，我瞧一瞧啊。哎呀，您这个指甲呀，

您这个手啊，一看就是有年纪的人了啊，你这岁数肯定比我大了啊。嗯，要我说您呐，不用管他，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您好，您好，铁峰老师。我就是也前几年嘛，那么有些同事的也会说我那个可能皮肤发黄啊，什么样有肝倾向啊。
1: 那不能这么说。
2: 肝功能。
1: 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首先是错的啊。皮肤发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肝，而是脾的事儿。
2: 哦，这样的。那后面嘛，他们就怀疑这样，我医院的嘛，我也做了个肝功能检测。那是没问题。
1: 对，那不能有问题。说肝有问题黄，那是什么呢？那叫黄疸，那是西医的解释。而中医认为黄色呀是五色，五色跟五脏对应，五色里黄色对应的是土。中央五脊土对应五脏是脾，所谓说中国女人说黄脸婆，黄脸婆为什么呀？到了一定年纪气血不足，脾虚了，这是，所以得健脾。但是疏肝能够助于健脾，这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本质问题。所以谁要跟你说黄就是肝的事儿，那这人不懂半吊子，这是。
2: 因为我也做了血常规，我也去做了，是正常。昨天因为上班了，我坐在位置上也看，哎，我的手心也都发黄的，
1: 啊，
2: 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药师，
1: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表现啊。疏肝呢只是一部分，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脾气不足，是脾气不足导致的气血生化不良出现的这种现象。补五脏吧，多大年纪了？
2: 虚岁51岁，
1: 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
2: 我从你听了你的节目有那个大便方，我也在
1: 三边方吃
2: 的。健脾的话，就上次那个医师给我推荐八珍糕，他说我是这个，我觉得药性不是很大。
1: 八珍糕呢很安全，你说的对，就是劲儿小，但是你要是常年吃也行。
2: 哦，这样的。
1: 对，常年吃，你像我吃汤药，我吃中药，我都吃了20年了，那我这就是典型的常年吃的，但我吃的剂量很小。
2: 哦，
1: 哎，我是。
2: 那铁峰老师啊，
1: 嗯嗯，
2: 像现在我这个情况，你说的虚肝健脾，那哪些调理的药物，吃些什么？
1: 医生让你吃那八珍方就行了，挺好的。
2: 挺好的。
1: 挺好的，可以吃，关键是要坚持。
2: 嗯，
1: 然后三边方可以吃，三边方是好东西。
2: 嗯，对，这个在吃，我们家都在吃。
1: 嗯，别没有啥。
2: 哦，那像现在的话，那我就是八珍糕就可以了。其他我昨天还问那个药师，我说那个人上次我听了也听到人参健脾丸什么的，我说我也可不可以吃一下？
1: 可以，你别啥都吃啊。
2: 那我吃了人参健脾丸，我八珍糕不吃。
1: 对呀，你吃一样就行了，别啥都吃啊，我就这个意思嘛。
2: 嗯，那我就觉得人参，因为这种的话也容易爱上火。
1: 那就不吃，吃八珍糕不就完了？八珍糕，不就完了？
2: 好的，那我就吃这个。
1: 你现在搁这纠结呢，这就是，你就想吃最好的。
2: 哎，对，
1: 没必要。我为啥我说没必要呢？我们普通人维护自己的健康，没有必要用最好的东西。咱都是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你看一眼。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嗯，
1: 真的，我搁这行里我太清楚了。最好的东西给你看，我送到你跟前吃吧。你都瞅瞅，你就放下，这玩意太金贵了，我吃不起。
2: 对。
1: 啊，我说的很实在的。
2: 对，
1: 好了，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2: 好。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
6: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1: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0553，
5: 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75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啊，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2: 啊，那我请问一下老师啊，
0: 嗯，
12: 我听了你的好几天的广播的，我本来呢，从小呢，就是我妈妈说的，我的眼睛呢，在出麻子的时候出的毛病啊。
0: 嗯。
12: 那后来呢，就是一直到14岁才戴上眼镜的啊。
0: 嗯。
12: 配上的眼镜呢，就有1500多度了。
0: 嗯。
12: 那我到现在已经74岁了。但是我以前配的眼镜就已经有就3000多左右了，2800到3000这个度数了。医生说我有白内障了，他叫我动手术。他说动了手术可以增加的视力的啊，可以好一点的。
0: 对，
12: 那我这就拨了一下，但是拨好了以后，到现在为止越来越不好了，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帮帮我的忙？
0: 啊。您是做的白内障晶体置换的手术，对吧？
12: 对的，对的。
0: 啊、你在那个时候做手术之前，你戴的是2000多度的眼镜，是吗？
12: 哎，已经2900、2800的眼镜。
0: 3000度的眼镜了，等于是啊，3000度眼镜。
12: 哎，对对对。
0: 那么戴完眼镜之后，你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呢？
12: 啊，视力你达到0.8不走的，那
0: 还不错。
12: 等于上面数下来第5度、第6度。
0: 我明白，你现在。做完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之后，你现在的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看不见字儿，还是看不清字儿？
12: 我跟你说，老师，我是看不清字清楚的字了，就是一行一行的字模模糊糊了，已经是。
0: 就像眼睛前面蒙了一块纱一样，是不是？
12: 也不是像纱一样，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嘛。
0: 啊，对，白蒙蒙的。就跟你没做白内障手术之前的情况差不多，是不是？
12: 那不戴眼镜的时候是差不多
0: 啊。对啊，要是戴上眼镜呢？现在
12: 戴上眼镜呢稍微好一点。那我跟你说，老师啊，我以前呢就是戴上眼镜呢，报纸还是能看看，现在我报纸也不能看了，什么又看不见了。
0: 明白了。我问您，阿姨，您眼睛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12: 哎，
0: 有没有回医院去跟医生复查？
12: 我去了两次，我跟他说是不是跟我好佩服眼镜啊。
0: 嗯，
12: 他说那你的眼睛不好了，就是不能配了。他说，
0: 他有没有说你这是事后障？
12: 没有说，

0: 说我的油你底板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1: 啊，我现在需要知道啊，你的视力看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我听你描述这过程啊，我怎么听怎么像是事后障。
0: 事后障。
1: 对，事后障、
0: 哦、
1: 就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过一段时间它会长一层膜，这个膜呢、
0: 嗯、
1: 只要拿激光打掉就好了，很简单、
0: 哦、
1: 但是你3000多度的近视、
0: 哦、
1: 医生说你眼底不好啊。
0: 嗯，
1: 这倒是实话。
0: 嗯嗯、啊，但是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从小就不好了吧。
1: 对对，这倒是实话，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你视力不好、
0: 嗯、
1: 到底是由视后障引起的，还是由于这个眼底的视神经病变引起的？如果是视神经病变引起的，那真没有办法。
0: 哦、
1: 啊，如果是由这个视后障引起的，只要做个激光打一下，你马上就可以恢复你手术之前的视力。
0: 嗯，
1: 哎，你上宁波市眼科医院、行不行？
0: 啊，行的，行的。
1: 宁波市眼科医院它有个白内障专科。啊、
0: 嗯，
1: 他有位主任姓吴、嗯、叫吴善军
0: 啊，
1: 吴善军，吴善军呢、
0: 啊、吴善军
1: 哎，非常善于治疗什么呢、
0: 嗯、
1: 第一白内障，第二就是治高度近视。
0: 哦，
1: 哎，你这事找他正好。
0: 哦，那好，老师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3: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好、啊、谢谢。
3: 哎，
4: 铁峰老师吗？
3: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4: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是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的。
3: 光咳嗽啊？
4: 哎，就是咳嗽。
3: 呛不呛？
4: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也是有点呛的。
3: 还会呛是吗？
4: 嗯。
3: 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嗯，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
4: 嗯、
3: 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4: 哦，过敏性的、嗯、
3: 哎，它是一种过敏啊。
4: 嗯，
3: 哎，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
4: 嗯、
3: 那么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了啊。你这不是脑梗啊。
4: 嗯，
3: 哎，就是单纯的一个过敏。你要是在西医那儿治，就是用激素。
4: 肯定是过敏的，我现在也有点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吃饭吃得快，就是听到他们好像轻松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这个就是呛住了。
3: 嗯，我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三个指头，有时候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线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3: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
4: 哦。
3: 得补钙和氨糖啊。
4: 这样的这个事情放的是吧？
3: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4: 补钙是吧？
3: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4: 嗯，
3: 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5: 微友夜空中的星说，听你节目好几年了啊，上次听你说保养的事儿啊，我特别关心这个话题。前两天我去药店啊，正好赶上有活动，我这一算确实挺划算啊。那当然了，那肯定是划算的，不然我能跟大家说吗？啊，有活动的时候那不是一点半点的划算呐，赶紧办呐。
3: 唯有沈西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没事吗？我以前得过子宫肌瘤。这个你的这种提问方式让人没法回答啊。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就没事吗？这话不合规矩。啊，有没有事儿我不知道，那要看你有啥病没有啊。因为藏红花是干什么？破瘀的，是行血的，对吧？它是活血的东西。那有的人不能活血，一活血出事儿了，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病啊？这跟你是不是38岁没关系，是不是妇女没关系，跟你得没得过子宫肌瘤没关系。你提供信息太少啊。总而言之，藏红花是有禁忌症的，不是谁都能吃的。 微友平安张艳秋啊，他说铁峰你好，小孩6岁早晨起来吐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脾虚的问题，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是什么呢，是脾阳不足，不但要健脾还要温阳啊。
6: 层层迷雾。
3: 微友吴峰说，我家亲属肝部做了一个彩超，显示有一个高回声团0.5乘一啊，应该去哪个医院？去肝胆外科吧，啊，他应该会让你做一个增强 CT 来确定它是什么啊，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血管瘤啊，但这个呢都需要做了增强 CT 之后才能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这并不难啊，我建议你遵医嘱先把这个初步检查做了。我这么说主要就是因为你给的答案并不全，你给我的信息不全，我相信在你的那张检查报告单上面应该写着建议增强 CT 检查，而你没做啊，做完这个再决定上哪家医院吧，好吧。微有光明说，铁峰老师，脑顶左侧疼什么原因？你这叫偏头痛，偏头痛呢往往和小血管痉挛有关，就是血管抽筋儿。而血管痉挛和什么有关呢？往往和气血不足、血液通过量不足有关。所以我总是要告诉大家，对健康有追求的人一定要注意气血双补，一定要五脏同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健康基石。
6: 永远是回家的路。
3: 微友云说，请问胆囊息肉除了手术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胆汁反流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胆囊息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治的，一种是不需要治的。不需要治的留在那儿观察看着就行，需要治的必须切除。为什么？不切除有可能变成胆囊癌，变成胆囊癌人活不过5年，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切除，就是这么个道理。至于胆汁反流呢，有的是由于梗阻，啊，你得搞清楚你胆汁到底有没有梗阻的现象啊，很多原因，胆汁反流有很多原因。我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找到原因，其中梗阻是最危险的原因。你只说了胆汁反流，没有说成因，这就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往下继续。所以我建议你接受肝胆外科的医生治疗，遵医嘱啊。另外呢，中医认为人体的管路绝大多数都是单向的，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行驶，所有逆行的现象啊都是和中气不足有关。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有事儿应该坚持补气补血，这也是你的一个思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09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了，我一直有这种口腔溃疡啊，口腔溃疡这个就是说困扰了我，应该有好多年了，好几年了。
1: 嗯。
2: 就是说，就特别是今年呢，就是说复发的比较严重，然后中药店，然后人家给我把过脉，然后给我开了。12副中药，但是我吃着感觉没什么效果。
1: 他说你什么？
2: 时间啊？
1: 开中药之前，他给你下的病机是怎么解释的？说你胃肠里有湿热。
2: 他说好像我是，肾火比较旺，什么肾阴，什么肾火，我当时也没听得不太明白。然后前几天我又在中医馆给我把过脉，他说问题不是很大，具体也没说什么，就是然后又给我开了一个礼拜的中药。吃着吧，我觉得效果不太好，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善呢，就感觉可能吃一个是可能吃的时间比较短吧，可能也有关系吧。就想问一下子田木老师这边有没有就是说中成药，就是说长期可以口服的，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来控制这个东西，或者最好能根除。
1: 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是反复的发生口腔溃疡，说明他身体里免疫调节能力差。

0: 然后卖健脾丸呢？
1: 啊，就是吃那种口服的健脾丸就可以了。
0: 对呀，你吃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关键是它便宜呀、啊，而且它安全呐、
1: 啊。啊，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是吧？
0: 那玩意儿能吃出啥副作用来呀？山药茯苓做的，你吃去呗，那玩意儿能吃出啥来？我就不信天天吃山药能把你吃坏了。
1: 啊，就是健脾丸是吧？
0: 对，还便宜。
1: 好的，
0: 哪都有卖的。
1: 啊，好的，就是有没有厂家限制呢？就是说哪个厂家生产都可以吗？
0: 这种长期吃的东西啊，要是讲究一点，挑几个好厂家生产的行，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1: 嗯，
0: 这个事儿啊，你就闲云漫步，你就不要太精心了。
1: 嗯，
0: 买完之后只要那东西在那放着，今天吃点明天吃点，哎，后天我给忘了，忘了就忘了，大后天再补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用这么一个心态去吃健脾丸，你别把它当任务，像每天签到打卡似的。哎，我今天忘了打了，我赶紧忙三火四，我补上，我心里内疚，别那样。
1: 嗯，
0: 啊，
1: 就是心态要放好。
0: 对，心态越好，情绪越好，你这药效果越好。就是稳稳当当的坚持健脾，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吃了一年健脾丸，回过头来再看，你跟一年前比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啊，
0: 有的你常年累月的打喷嚏，咔哧咔哧打喷嚏，一起来打喷嚏，吃一年健脾丸之后不打喷嚏了。
1: 嗯，好的，
0: 这都是事儿。
1: 他这个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老师，就是说这个口腔溃疡是不是真，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饮食这块，有没有别的并发症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呢？
0: 与口腔溃疡直接相关的疾病大概是142种，但我认为都没有意义。全世界的医生公认的，西医啊公认的，口腔溃疡与这个人的免疫状态相关，
1: 啊，
0: 与人情绪相关，
1: 啊，对，情绪比较急，
0: 哎，不是你急，是有一种潜在的压力存在，
1: 嗯，
0: 是有一件事儿或者是几件事儿让你不开心，让你紧张，让你闹心，
1: 嗯，好的好的，
0: 这是我打比方哈，这个压力像什么呢？比如说，哎，天气预报啊，说哪天哪天要地震，啊，好，你这几天你睡不踏实。
1: 对。
0: 说真地震了吗？没有，后来发现虚惊一场，但是你就是睡不踏实。等后来出报告解除，说误报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又睡好了。什么东西让你不踏实？就心里老有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它真的给你带来什么危害了吗？没有，但是它在哪儿？
1: 嗯，
0: 是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0: 好，
1: 好的，拜拜，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55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金峰老师。之前呢，我就是一直也在听您的那个节目哈。讲的都非常好，然后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了。
0: 啊，你说。
3: 我母亲啊，就是今年应该是75岁了哈，然后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他吃滞了，就吃了那个药，当时我好像发给那个什么看过了，就是一个进口的一种药，就是重症类的方面的这个药，然后吃了时间比较长，可能有六年左右，然后导致了一个后遗症嘛，这个嘴巴老在不停的在搅动，就是他无意识的。
0: 我明白。
3: 然后就时间长了，他这个。那个脸上面的那个颌关节吧，就是可能有点炎症，后来去二月去看了， 诊断是那个运动迟缓这个症啊。

0: 然后给他开了，哎，开了这个一个进口的药，然后吃了，现在效果感觉有点改善。第一盒已经吃完了，可能再吃第二盒了。当时一天吃2粒，这个药吧，就是那老太太也知道这个药蛮贵的，2000多一盒，然后舍不得吃，不建议我买。然后我看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有没有好的这些办法啊？再一个就是西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应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你得看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西
0: 啊。
1: 药也不是不好，我也吃西药，那我吃降压药都吃20多年了，那全
0: 哦。
1: 是西药。关键看达到什么目的，干什么？药啊，我是学中药的，西药我也学。关键就是什么呢？要合理应用，合理合规应用。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您家老太太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0: 第一就是一个，就是我看那个嘴巴不停的动，能不让它动嘛？还有个主要就是一个解决一个，疼痛的问题，因为它一动那个什么，它就吃饭什么都导致就
1: 我
0: 不
1: 明
0: 能，
1: 白了，
0: 使劲咬，嗯。
1: 舌头神经这个事儿呢，从我这个层面，维生素 K2 是可以用的，对它是有帮助的。就算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能够解决它其他方面问题，这钱不白花。然后疼痛的事儿呢，你是哪里人？
0: 我是温州人，然后我在绍兴的。
1: 绍兴呢，绍兴市人民医院的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
0: 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啊。陈栋梁是吧？
1: 陈栋梁，对，
0: 就是栋梁之才的
1: 对
0: 栋
1: 对
0: 梁
1: 对，
0: 是
1: 陈栋梁，对对
0: 吧？
1: 对，
0: 陈栋
1: 疼
0: 梁，
1: 痛科啊，疼痛科，
0: 疼痛科，
1: 你找他，你看他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要不行，
0: 那，
1: 我在杭州给你找人。
0: 杭州是哪位？
1: 杭
0: 哪个
1: 州
0: 医
1: 浙
0: 院？
1: 一医附院疼痛科的主任叫冯志英，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0: 冯志英，
1: 对，很厉害，很厉害。
0: 同志的志是吧？
1: 智慧的智。
0: 智慧的智啊，智慧的智，英雄的英是吧？
1: 对对对，
0: 女，那
1: 女的女
0: 哦，
1: 的女的，
0: 女医生是
1: 女医
0: 吧？
1: 生很厉害的，你最好是先到那个绍兴当地看一下，因为
0: 那
1: 啥
0: 个
1: 呢？
0: 医院
1: 离得
0: 啊。
1: 近，对于老太太来讲去一次比较方便。
0: 哎，对对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呢，陈栋梁呢那也不是一扳手，
0: 啊，
1: 他
0: 也
1: 给
0: 不
1: 你
0: 好
1: 看
0: 预
1: 完之
0: 约
1: 后，
0: 嘛。
1: 他最起码他能告诉你这事儿疼痛科能办还是不能办。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
1: 他要说他能办，你在当地不就解决了吗？他要办不了，我再给你找高人嘛。
0: 对对对对，我就想咱中医这一方面，还有就针灸啊这些，能治疗老太太这个有没有这个作用？
1: 理论上都有。
0: 理论上都有是吧？
1: 中医啊，其实哪都好，就有一点，它跟西医比，就有一点我认为不足，就是它的有效率不是100%的。就是同一个症状用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同一个医生治同一个症状，治这个人这个样，治那个人那个样。你看你，咱当年国内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中医大师治高血压，100个高血压患者，治完了之后全有效，但是他用了88个方子，这100个人用的大多数方都不一样，你这就很难搞了，这就，
0: 对症下药哈，
1: 就是他比较繁杂，他就不好办。
0: 我本人吧，我还比较相信中医，包括针灸啊，一些药剂啊，哈，这些
1: 那对，
0: 我觉
1: 我
0: 得
1: 也
0: 挺
1: 相
0: 好
1: 信
0: 的。
1: 中医啊，我自己也吃中药，但是呢，分怎么用，分它干啥。您不能盲听盲信呐。您家老太太这个事儿，我认为用西医的某些手段来得比较快，为啥呢？老太太这个年纪，她正疼的难受呢，你给她弄一个手段，3个月不起效，老太太烦了，你再说话不听了。所以现在必须得弄个招，马上就见到效果。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0: 感谢，感谢啊，
1: 好，再
0: 谢
1: 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1: 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就是那个左手的手背儿，那个总是肿，是什么原因？
1: 单侧的水肿啊，
3: 对吧，完就是手腕都跟着肿。
1: 我知道要考虑这么几个因素：过敏的因素啊，感染的因素啊，梗阻的因素啊，通路管子堵了的这样的因素，这些都得考虑。你得赶紧上医院，这事儿不是你自己在家办的。
3: 那你帮我介绍介绍哪个大夫治的好？
1: 你这个得上门诊。
3: 上门诊。
1: 它涉及到多个科系，根据你首次体检来判断。
3: 嗯。
1: 叫首诊。啊，
3: 首诊，
1: 哎，首诊，首次进行诊断啊，首诊，第一个给你看病的医生会对这件事情有个印象，然后他会要求你做一些检查，根据这些检查我们再往下细分
3: 啊，
1: 哎，比如一查发现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啪给你整内分泌科去了，知道吧？
3: 嗯，
1: 或者一查发现你这有栓塞啊，
3: 嗯，
1: 哎，赶紧给你溶栓，对不对？他根据你查出什么
3: 啊，那行，
1: 嗯，好嘞，
3: 谢谢啊，
1: 再见啊，
3: 哎，好。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5: 有些人纠结。说一天排便排几次，几天排一次才正常，有的人是一天一次，有的人两三天一次，我这不便秘了吗？怕。其实啊，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这个数字不重要啊，临床上医学上是有规定的啊，排便第一要紧的是规律，你一直都是一天一次挺好，你一直都是一天三次也挺好，说我一直都是三天一次也挺好。啥叫便秘？三天以上不排便才叫便秘，对吧？而且排的时候要顺畅，说我一天一次，每一次排都在个马桶上坐一个小时，你那也不正常，这都不健康啊。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排便习惯的突然间变化。说几十年了，我都是一天两次，一天两次，突然间一天八次了，你这就出问题了，对吧？还有的人呢，多少年了，两天一次，两天一次，突然间半个月一次了，那你这就麻烦了，出现这种事儿就得上医院了，对吧？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6: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6: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6: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2: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6: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6: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三十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4: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
15: 北京时间2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四十不惑，五十之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 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地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贤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的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的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希儿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喜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六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八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泉首叶，鸡丝沉，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她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央吉阿姆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去见见事。其实当时的泽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泽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两里多路啊，就进村了。央吉阿姆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三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
3: 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希尔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八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她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得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的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 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旺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她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她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的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的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呀、让央家母煮点姜水去去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的怎么样了。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地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3: 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5块，而我们有49.52块。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 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杨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新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儿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2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烧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2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日措看着马奶奶恢复得这么快，也是很高兴的对马奶奶说，这2副药恢复得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啊，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拉尔索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啊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索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了。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 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两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他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他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了，那不是更严重了吗？”他怕奶奶病死，他怕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她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她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拉日措昨天跟奶奶。
6: 北京时间20: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啊，他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日措家。雪儿对拉日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啊，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呀、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日措看着雪儿给他的27.5块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大。”
7: 北京时间21: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今儿回到老人说，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两副两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两副药就要走，拉尔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五毛钱呢。这五毛钱呢可够你额姨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尔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五毛钱，就问拉尔措，你家额姨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尔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尔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啊，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儿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三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两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你一副药多熬两遍，这样一副药就能喝三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二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两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块5毛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 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喜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喜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喜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他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她发现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她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到，也就是说喜儿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啊。等到晚上喜儿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喜儿：白天学的什么？喜儿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喜儿：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毅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喜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地挨着，一下两下三下地打着。马奶奶一边打喜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 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她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吉阿姆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十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一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四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四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两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哥到我那儿又抓了九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一副药吗？”他每隔两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两副，每隔两天取两副，现在还剩下一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了。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他也不可能四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仙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他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

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样继阿母也是流着眼泪啊，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三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喜儿听完央金阿姆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啊。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
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

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她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喜儿一下子扑到马奶奶怀里，对马奶奶说，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说我没有家。我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我妈妈，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还特意给他们画了这幅画，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看。马奶奶听完以后，流出了幸福的眼泪。真是应了那句话，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未养我，断指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马奶奶不是喜儿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爱，对喜儿做人做事儿的言传身教，真的胜过许多的亲生父母。朋友们呐，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
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1: 喏，好不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加

0: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3: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2: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4: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3: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4: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5: 当孩子说话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爸
9: 妈，
8: 差笔钱呢，
9: 给我1万好不好？
10: 你好，呢度系丰田交
11: 警。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12: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13: 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9: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13: 哦，是该换了。
9: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13: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9: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3: 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4: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0: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喜儿也不例外啊。但是当我们年老之时，我们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想，是什么能够让我们遇水有船，遇山有路？就是每逢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说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定会有贵人突然的出现，或直接或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对吧？我们大家想一想，哎，一定是这样的。不光是喜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贵人来帮助我们呢？他为什么要向我们伸出援手呢？那一定是在我们身上啊，看到了难能可贵的东西，难能可贵的闪光点，对吧？那这个闪光点是什么呢？一定是善。 一定是你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品格。我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别人欠你，天还你。但凡一个善良的人呢，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上苍一定会以各种的形式帮你走出困境，走出生活的泥潭。包括喜儿和马奶奶啊，也是这样的。喜儿对马奶奶的孝，对马奶奶的孝顺，都是因为马奶奶那颗善心教育出来的。马奶奶对喜儿所发出的善心，收留了这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成就了喜儿。但同时呢，他也成就了马奶奶这个孤寡老人呐。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孝顺的孙女儿。善良是会被传染的，善良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啊，感染了敬老院里的所有的孤寡老人，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为喜儿凑钱上学。那我们想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为喜儿凑钱上学，帮助扎西桑格，是想得到喜儿将来的回报吗？一定不是。因为在敬老院里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里住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每天面对的那都是自己一天天的衰老，甚至是突然的离世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活几年，哪还有心奢望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喜儿回报我呀？甚至我能不能等到喜儿回报的那天都不敢说呀。所以大家对喜儿的资助，都是源于每一位老人心底最纯粹的善念。只不过这个善念呢，是需要被唤醒的，是喜儿的孝顺唤醒了大家的善。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地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啊，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这个次人嘉措啊，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啊，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因为担心不把他分出去呢，那自己这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全让这个败家子儿给败光了。也希望他能分出去以后，他能学会自食其力的去生活。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啊，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 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啊，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啊，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10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鲁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 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人家错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啊、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啊，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四人家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三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人家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哎

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他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枷锁说，大家自然也会怎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儿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赐人枷锁，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赐人枷锁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赐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赐人枷锁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制止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赐人枷锁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赐人枷锁，他说

今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仁家措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仁家措。这个时候，央吉阿姆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吉阿姆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仁家措就说："是他，是次仁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仁家措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次仁家措。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那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金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呀、央吉阿姆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仁家措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央吉阿姆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吉阿姆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
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张继阿母确实是好心呐、啊，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杨继阿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阿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杨家阿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他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儿青稞，一穗儿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儿啊，喜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喜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儿。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错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错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啊，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一整袋的青稞。
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九月秋收，十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十一月份了。大家知道十一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吉阿姆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一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
就那天捡的多。

我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佳作听了希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一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啊，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的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
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地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永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2: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奇石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天是越来越热啊，都得开空调了吧啊。那么有些人对空调过敏，大家都知道吧？啊，这些人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啊，到了有空调的环境，比如说商场啊、办公室啊、地铁站呐、啊，空调打得比较大啊，风比较凉，一到这种环境，嗓子眼儿痒，干咳，咳的胸口都疼。这是最常见的表现啊，还有眼睛痒的啊，甚至还有耳朵痒的。前两天有一大姐，她是纺织厂退休的啊，呼吸道不好。她说呀，她进空调房咳啊，从早咳到晚，躺着都咳啊，睡着了都咳啊，关键是咳一会儿，人就不想睡觉了。也就是说这个咳影响他的生活了啊。但是现在这天儿这个环境热到一定程度，不开空调他真睡不着啊。这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对吧？现在多少还能忍一忍，那么最热的时候空调要是不开，那没法生活呀。那我就在这儿啊借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夏天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空调该开还得开啊，现代的工具改善生活质量该用得用。这个高温 高湿的环境，人体会大量的出汗，水分流失多，会加重呼吸道负担，会导致各种症状啊，头晕心慌，这都不算什么，你要是严重的中暑，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很危险啊，因为什么呢，高温会让血压波动，加重心脏负担啊，会惹大麻烦啊，空调该用得用啊，但是得正确的用啊。这不是我们要说的话题啊，我们要说的是空调为什么会导致干咳啊。首先不是这个什么物理因素，什么是物理因素呢，说长时间的空调没有清理，里边灰尘导致的，不是这个啊，这不是主要原因啊，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啊。空调制冷的时候最要紧的是它会带走空气里的水分，这样室内就会变得干燥，呼吸道里的黏膜处于相对干燥的环境里，防御力就低，防御力低就会敏感，比如说冬天出门的时候，一进一出温度湿度差一大，就会刺激黏膜，就会干痒，就会咳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的黏膜调节能力比年轻的时候要弱很多，所以受到刺激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更明显。在中医的理论里看啊，这个肺喜润而恶燥，夏天天气热毛孔是开的，你进到空调房冷风一吹，毛孔突然间就闭住，这个闭住之后热气湿气暑气就留在了身体里啊，这就好比院子里啊，进来个贼，你突然间一出现把门一关，贼没出去就留在你家里了啊，留在家里之后那个贼会爱护你的家庭设施吗？他不但要拿还得打还得砸，对吧，他要给你惹麻烦，这个暑气湿气也是这样的，他留在身体里了。问题是什么呢，干而冷的空气还在通过口鼻往身体里灌，这样就打乱了肺的正常工作，快速的消耗掉肺子里的津液。肺刚才我说了喜润恶燥，它没有滋润，鼻子就会干痒干咳，关键是没有痰，这叫肺燥。所以夏天由空调刺激导致的咳啊，主要是因为呼吸道和肺太干，没有得到滋润。那该怎么调理呢？啊，说吃止咳药不对症，吃抗生素那更不对症了啊，它不是细菌感染嘛，你吃抗生素一点用没有啊，关键你吃完抗生素伤脾胃，把你菌群都给打乱啊。那这种咳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呢？短时间没有，时间长了有，它代表了我们身体的某种状态啊，所以该调还是要调的啊。它代表什么状态呢？肺气虚，肺的功能弱，我们吃点银耳百合炖雪梨润肺啊，这样能舒服一些。如果想要提升肺的功能，那就得用中医的某些理论和手段啊来调补。中医理论里非常经典的补肺气的啊中药材很多啊，咱就挑好的说呗啊，最经典的啊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东西贵呀 啊值钱呐 啊但是光值钱不行，它得有补的作用。冬虫夏草啊补什么，我给大家讲啊，入肺经和肾经，肺主气司呼吸啊，然后呢它负责把气布散于全身啊，肾呢肾主纳气，肺吸进来的气放哪儿啊，装在哪里啊，哎，装在肾啊，肾负责把气收住稳住，不让它浮。肺气如果虚，呼吸浅气短，说话没劲儿；肾如果不纳气，气就往上顶，没地儿装嘛，飘到哪都是嘛，人就喘咳动啊。冬虫夏草的好处是同时补肺补肾，肺气足呼吸就深，肾能纳气喘就轻，而且它性平，不热不寒，不像人参那么燥，不像黄芪那么温，多数体质的人还都能用啊。但是冬虫夏草野生的谁能吃得起呀、啊？少啊，太少了，普通人吃不起啊。说科技不断发展，它就是为人类服务的， 为普通人服务的啊。现在有这个发酵的冬虫夏草菌粉，就是用野生冬虫夏草啊为来源为种子，它的核心成分的腺苷含量是有保障的，价格呢差了几十倍，想要补肺气又不想上火，还不想花太多钱，平价一点，这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向。另外啊，吹空调的时候大家要记住啊，这事儿是因空调而起嘛，温度尽量调到26度以上，不要低于26度啊，不是为了省电啊。另外呢，出风口做调整，不要让冷风直接对着我们吹啊。再就是什么呢，生活当中啊，不要喝冰箱里啊放了很久的水，马上就喝，热完了一进屋马上喝冰水，对身体极大的刺激，非常不好啊。好了，先说这些，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2: 手机尾号38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你好你好，陈老师、哎、
12: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0: 你好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这个眼皮上下眼皮都有点肿，这个是我想咨询一下铁峰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12: 中医的解释，阳气不足，水液气化不利。为什么是肿呢？肿是因为那里面居的是水。水呢，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啊，这个水变成气这个过程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哎，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状态。水变成气，变多了不行，变少了不行。哎，变热了不行，变凉了不行，它得刚刚好才行。那么现在呢，你说眼睛这个一到早晨就肿，就是早晨阳气往上升，把水变成气，它变少了，水变成气变少了，那剩下来这个水放哪儿呢？就在头面部位。早晨嘛，阳气上升的时候，它上升于头面，头面部位的时候，这个水聚在那儿就肿了。这个肿呢，一般可能会早晨呢、上午的时候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到中午大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肿可能就消了。
20: 是的，是的，反正要过两三个小时就是那个不肿了、
12: 哎。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他的阳气已经完全上来了，水都被气化掉了，于是他的眼泡就下去了。
20: 那要吃什么东西？还要到哪里去检查呢？
12: 你要在西医看这个病的话，人家不认为你有病。西医不认为这是病，他认为老了都这样。中医认为这是一种状态，要想解决的话就得补肾，补肾就吃三边呗，三边方呗。
20: 哦，哎，铁峰老师，我老婆我也吃，叫她吃那个益生菌呀。
19: 那可以呀，益生菌。
20: 益生菌它这个肠胃不好，我也听，听经常听你的广播，啊，就是你的意思吃三边帮是吧？
19: 对，吃三边补阳啊。
2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
19: 哎、
20: 谢谢啊，铁峰老师、
19: 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9: 尾号048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1: 你好，那个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我的母亲今年她是60岁了，就是血压一直高，吃了降压药之后还是高，
19: 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
21: 嗯，
19: 我告诉你几个关于管理血压、降血压的原则啊。
21: 嗯。
19: 第一，人到了一定年纪，随着各项功能退化、血管的硬化、血液质量的下降啊，外周阻力的增加，血压自然会升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血压是衰老的一种表现。
21: 哦，
19: 这是第一。第二，血压高了，最初的3个月之内，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别的什么手段来调节，什么降脂啊，调整生活习惯了哈，用这些手段来调节。但是3个月之后，如果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必须吃药，而且要终身服药，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我刚才说了，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降压药的使用原则是吃这一种药降不下来，好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
21: 我母亲刚开始是她，我给她吃的是那个好像叫隐达帕安这个药。
19: 啊，隐达帕安，
21: 但是她吃完之后，她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她还说是便秘，然后头发也掉头发。
19: 血压数值多少？
21: 吃完药是150多，还是？
19: 不吃药多少？
21: 这个倒是正常。
19: 不吃药的时候是多少？
21: 不吃药的时候达到170多。
19: 哦，好，我告诉你，先做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养成习惯，每天早晨晨起后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然后下午3点到4点量一次血压。然后临睡觉前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每个月要有7天连续做这种监测，并且要把监测结果记录在案。其他时间段你量出来的血压没有意义。说我中午12点
21: 想起来几两，
19: 哎，对，这些没有意义的，这是我告诉你第一点嘛啊。说我今儿中午啊，我心情很好啊，天气很晴朗，我于是我想给自己量的血压，我一量，哎，178，哎，这些数没用。他除了吓唬你之外啥干不了。按照我刚才说的这3个时间段，每天坚持测量，连续7天，每个月有7天时间做这样的测量就可以了。然后每个月到这日子，固定这日子都这么量，比如说每个月的1号到7号都这么量啊，记录下来。先搜集第一手的数据材料，这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你母亲现在手里吃的隐达帕安，如果效果不好，我建议你换波一定。
21: 波一定。
19: 对，波一定，你母亲吃5毫克的就可以，每天早晨晨起后半个小时吃我说的这个波一定。第二。你母亲吃不吃阿司匹林呢？
21: 我现在晚上让她吃硝苯地平，然后还有一个降压药，还吃阿司匹林。
19: 哦，现在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所在了，你药吃的有问题啊！记住，按照我说的，每天早晨起来半个小时之后吃1片波一定和1片拜阿司匹林100毫克的。
21: 早晨吃了。
1: 对，然后过半个小时之后量血压。
21: 嗯。

0: 哦，行，那我就先观察25天。
1: 对，
0: 行，
1: 还有你母亲低密度脂蛋白多少呢？
0: 这个好像没有查过。
1: 近期带她上医院做一个血脂4项的检查，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记着不能超过2.3。
0: 行，那我近期领他去看一下。
1: 下次我们两个
0: 好，
1: 通话的时候，我希望这些数据都得有啊。
0: 行，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嗯，好，有事儿
0: 谢
1: 再
0: 谢。
1: 联系啊，再见。
0: 行，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16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李波老师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抑郁的药呢，普希丁一直在吃，可能不能停的了。
1: 这得听你医生的。
3: 啊？
1: 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都是处方药，得听医生的。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吃到什么时候为止，都得听医生的。
3: 我就一直在吃了，这现在一直在吃，挺好的了。
1: 这跟我刚才说的话没有关系。
3: 哦。
1: 你的问题如果就是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停药，这得跟你医生商量，我不能说。
3: 哦，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南方说，我最近感觉累啊，睡时间很长啊，不缺觉啊，但怎么还是这么乏呢？尤其是下午还心慌。啊，到医院一查心电图，还说没啥事儿啊。疲劳和心慌有的时候是心肌能量代谢不足的表现。如果你上医院查完了说你没事儿，那这是好消息。比如说一做心电图没有心肌缺血啊，没有这个狭窄啊，这通过心电图都能看出来。那这是好事儿。那怎么办呢？吃点什么呢？吃点这个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很安全啊。对改善乏力心慌是有帮助的啊，当然你还得查个内分泌啊，看看内分泌有没有事儿。唯有温暖说，我停经2年，现在燥热心慌关节疼，这个更年期都这样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你更年期多久，你说停经2年是不是？更年期这个时间长度因人而异。哎，2年不算长，10年我都见过啊。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呢，在这个时候出现，非常正常，不用奇怪啊。你一定要把钙补齐啊，就是这个时候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骨质疏松。钙里面的维生素 K2 是至关重要的，钙现在好弄啊，食物里有，药店里也有。啊，但是维生素 K2 就不好弄了啊，一定要把维生素 K2 补齐啊，吃的钙里得有维生素 K2。再一个什么呢？吃点固本的方子。固本呢是一个中医专用词汇，它的任务就是让人老得慢。更年期是啥？更年期就是老，对吧？吃点固本的方子，固本能滋阴，对你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能让你少遭不少罪。
1: 微有木啊，3点水加一个木头那个木啊，树木的木。他说我妈妈有颈椎病，大夫让吃钙片，可她在医院查出来有胆结石，胆结石还不让增加钙的摄入，不让吃豆类的。你说这犯冲突吗？这俩病得怎么治啊？首先，胆结石患者可以正常补钙啊，谁也没说说胆结石患者不能补钙，这个说法不存在啊。正常人每天应该补充摄入。800到1000毫克的钙，这是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明确提出的啊。那么胆结石患者，他是由于摄入的钙过多，或者是其他的食物搭配不合理啊，导致我们身体里有过多不能够被吸收的矿物质沉积，这是两件事儿。所以说这两个病在治疗的时候是不发生冲突的啊。唯有伟啊，伟大的伟说，请问新生儿用什么水冲奶粉最好啊？无所谓。

为什么最好吧，我们自己家喝的水就可以啊，对不对？您说的什么水是什么意思啊？纯净水、矿泉水啊、白开水，是这意思吗？我觉得用白开水就可以啊，凉白开。我当初给我们家孩子冲奶粉的时候用的是42到45度的温水。唯有万军上医院检查眼睛，说我干眼症，请问怎么办？干眼症啊，它是一种现象啊，它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病，它可能有很多别的原因。这个比如说啊，有的人呢是由于焦虑引起的，有的人呢是由于感染引起的啊，那你就看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医院没告诉你你的干眼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有的干眼症啊，我们通过对病因进行治疗是可以治愈的，有的干眼症啊单纯就是由于衰老引起的，还有的干眼症啊是由于机体免疫因素引起的啊。所以说不同的干眼症治法不一样。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性别、病史，全都不知道啊，所以不好给答案。唯有人才，他说我成宿成宿睡不着，有困意但就是睡不着，心血不足啊。失眠是一种现象，它有各自的成因，绝大多数入睡困难的人往往和心血不足有关。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铁方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我吧，就是前两天吧，做个习题，完了发现我就是肠系膜淋巴结大
1: 啊，
2: 就是这个问题。
1: 明白。
2: 我寻思问问您，老师，这个病能治不？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2。
1: 62啊？那恭喜你，你很年轻啊。因为得这个病的一般都是小孩儿，
2: 啊，
1: 开玩笑啊，这个事儿啊，生活当中比较常见，肠系膜淋巴肿大，其实啊是跟身体免疫机能水平比较低有关，
2: 啊，
1: 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就是我常说的健脾温阳，
2: 啊，
1: 哎，你只要坚持健脾温阳，这个症状就会一点点减轻。而且健脾温阳不应该把它当做一种战术手段来用，而是一种战略目标。
2: 啊，
1: 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2: 啊，
1: 要长期坚持，不要因为我这个肚子疼痛的症状、寒凉的症状没有了，我就不再坚持了，这不对。
2: 那得吃什么药啊？
1: 啊，健脾温阳是一个方向，其实能够健脾温阳的东西特别多，附子理中丸也能健脾温阳，对吧？
2: 啊，
1: 哎，很多的。您呐，找个医生问一问，找个中医啊。
2: 我怕病变。
1: 那你想多了，想多了啊，想多了。
2: 想多了。
1: 你要是担心，那咱们就做更详细的胃镜、肠镜的检查。你做过这种检查吗？
2: 没做过。
1: 啊，因为我给你的答案是基于你的结论，对吧？肠系膜淋巴肿大。
2: 对。
1: 那么，是它导致你现在的症状吗？如果不是，有别的事儿，那就得查了之后才知道，对吧？可以在当地做一个胃镜、肠镜的检查，走医保，也不是很痛苦，好吧？然后有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商量下一步，好吧？
2: 行，好，
1: 好嘞，
2: 谢谢老师啊。
1: 好，就到这儿，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188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您好，尊敬的铁峰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5: 今天吧能与您通话，我太高兴了。
0: 啊，不客气。
5: 你为千家万户排忧解难哈，令人特别敬佩。我想呢，这个把我那个病情吧向您介绍一下啊，我请您给你给我指导和帮助一下。啥情况呢，铁峰老师？我吧突然间有只眼睛就是视力下来下降了，下降之后呢，我就到各院的去看去了哈，我去我眼底往脱了，后来让他排除了，说你看看那个颈动脉啥的哈，检查检查。看之后呢，左右两侧的颈动脉吧都做了检查。完了，我想把检查情况向您说一下。左右都看了，现在我是右侧的，颈动脉吧内膜比较增厚了，完了没欠光滑。它那个颈动脉呢，起始布局回合生结斑块呢。它的后叶大约是在1.4 mm， 那个是1.4，完了说是彩色的血流量吧，是缺损，所以说那眼睛眼视力，我说一下怎么下降了呢？大夫说呢，有可能就是颈动脉压迫的吧。但我那个左边喇叭也是1.5 mm， 我但他那也没压迫眼睛，完了我就愁坏了，给我开什么药呢？警方老师，开的是普洛布考片。打针药打的是布夫麦，还有输血通什么的。打的药吧，一直我也是哩啦啦这么用着的哈。但视力吧，右侧的视力一直不怎么太好，看东西吧就模模糊糊的哈，非常着急。这个时间也挺长的，这2年多的时间了。我你的节目吧，还挺朋友给我介绍吧，天天我就 听啊听啊，听你讲太好了，我心啥的呀，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哈，吃什么药啊，还是在原有基础上再说再怎么去调理调理啊。
0: 嗯，
5: 我就这个情况，解放老师。
0: 嗯，好，我问一下啊，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5岁。
0: 你胆固醇很高吗？
5: 胆固醇都不高，就是那个我们体检的时候吧，我的血脂吧，血分比那个正常值是1.71，我是2.3。
0: 你说的这是哪个数值？
5: 我说的是那个血脂啊，肝三脂那块。
0: 哎，你总胆固醇多少？
5: 他那总胆固醇那我还忘了，不记得了，
0: 超标
5: 不？记这个了，
0: 超标
5: 肯定超达标。
0: 超标
5: 他说是偏高吗？
0: 嗯，好，我问你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
5: 那个好像也都在正常值的这边高一点点。
0: 好，那我告诉你，你的病问题就在这儿，
5: 哎，
0: 你的医生给你用的是控制胆固醇的药啊，嗯嗯，医生有没有给你吃他汀类的药物？
5: 那个没有，他们要我吃那个药，我听广播之后吧，完我就买了，也吃上了这个他汀这个。
0: 你买的什么？
5: 我给你看一下哈，是瑞舒伐他汀钙片。
0: 多少钱？
5: 20多块钱呢。
0: 不要吃这种便宜的，吃好的。瑞舒伐他汀你要吃可定或者是利普妥，记住。
5: 好，
0: 从今以后煎炒炸的食物不要吃了。
5: 嗯嗯嗯，好。
0: 尽量少吃油。
5: 嗯，好。
0: 任何品质的油类都不吃。
5: 嗯，好。
0: 我通过说话，我能够感觉到你是聪明人，不用我说第二遍。
5: 我是老师，
0: 哎，
5: 听懂了。
0: 一看就是不一样啊。
5: 嗯，
0: 所有的脂肪能减少摄入，尽量减少摄入。如果一定要吃油的话，就吃橄榄油。
5: 嗯啊，橄榄油
0: 对
5: 接下来了。嗯，好。嗯，橄榄油。
0: 管好自己的血压，每天勤喝水。
5: 是那个我血压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5: 专家。
0: 不管什么样的血压，只要吃药，它能控制住。
5: 一定控制住了，
0: 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终身服用的。
5: 我知道。
0: 眼睛每半年复查一次。
5: 半年复，哎，好了，接下来了。
0: 好。
5: 半年。
0: 有异常给我打电话。
5: 好，
0: 好嘞，
5: 解放老师，我再问最后一句，
0: 嗯，
5: 我这个病还用打那个点滴什么的吗？还用吗？
0: 嗯，点滴只是一种给药方式，那要看你打什么了，
5: 输血通什么的，
0: 短期内没有必要。
5: 没啥必要了，是吧？
0: 你降脂这件事情啊，血脂管理这件事，刚才我说的是一个需要持续终生的工作。
5: 好，
0: 偶尔一次，只是在你特殊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做啊。
5: 好好好，行，
0: 嗯，好了，
5: 那我谢谢你，
0: 不客气，
5: 解放老师，
0: 哎，
5: 好。保重，再见。
0: 再见。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手机尾号069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喂，田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就说我这个肚子一直老是胀，吃药吃了很多药也吃过，好像很不管用啊。
0: 一直腹胀，腹胀的原因是什么？说没说？
6: 就是胃镜，我去做过，以前是那个糜烂性胃炎，前年去做的又是那个浅表性胃炎，就是吃不吃就胀。
0: 嗯，这都不是问题。
6: 那个主要都是有时候好像那个国中原因，一句话或者工作的事情，好像也会引起胀。
0: 你吃点这个越橘饱和丸或者是益生菌。
6: 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戴立新那个还能吃不？那个个就是吃了有副作用的。
0: 戴立新呢是给抑郁症患者吃的，
6: 就是好像那个吃了管用了，那个吃了肚子就不胀了。
0: 为什么给你吃这个呢？因为中医里有个说法叫"肝气犯胃"， 是情绪不好导致的。我让你吃越橘饱和丸，也是要解决你情绪问题。
6: 越橘饱和丸哦。
0: 对对。
6: 那个药店你们有吧？
0: 啊，对，药店应该有啊、嗯。
6: 记住了，其他
0: 好嘞，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发发说：“铁峰老师，我儿子今年35，身高1.83米，体重135，不爱吃饭。”就吃牛肉，还不吃猪肉。我想问一下，用什么药能让他胖起来？有点太瘦了。1.83米，135，虽然有点瘦，但不是特别瘦啊。你要想让他壮起来的话，你应该是想让他壮起来，而不让他胖起来啊。让人胖起来不是啥好事儿。怎么办呢？你让他每天早晚做俯卧撑、引体向上啊，做这种肌肉锻炼，而不是在那儿天天的给他吃大肥肉。那个猪肉啊，吃猪里脊行，那猪肥肉没啥可吃的啊。真真正正健康的饮食习惯，头一条就是不吃肥肉，所有的动物脂肪混在菜里都不往嘴里放啊。
7: 安心往前闯。
0: 微友一帘幽梦说：“铁峰老师，我母亲84岁，现在有肾病和脑血管病，现在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觉得他天天吃那些治肾病的药，好像会加重他的老年痴呆。请问铁峰老师，我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年痴呆到了你母亲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不再受一般药物的不良影响而影响了。也就是说，一般药物的副作用是不会加重老年痴呆的。他这个时候的老年痴呆已经成型了。真真正正的老年痴呆，他的预防工作应该在40岁开始，而我就是从30多岁开始用药开始做二级预防。为什么我吃西药要控制血脂，吃中药要补阳？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对抗老的时候会这样啊。所以一帘幽梦，我们这位微友，你现在说因为老太太有老年痴呆，你就开始把她别的药都停了，这是不对的。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治怎么治，这事儿不能耽误啊。
7: 每个人一生中
0: 唯有英雄虎胆。哎呀，他说我左胳膊疼，医生说是肩周炎，到了夜间疼得厉害，觉都睡不着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缓解疼痛吗？首先我们这位英雄虎胆啊，你左胳膊疼，医生查完了，如果说就是肩周炎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理疗的方式解决，对吧？在中医传统的康复理疗这个科系当中，对于普通的肩周炎一般会有粘连，医生呢会把关节给你活动开之后给你掰开，啪一抬就开了啊。大多数的肩周炎都可以这么治好，但是有一部分肩周炎患者比例不太高，20%左右吧，你用这种方式治完了，不但不会好，反而会重。为什么？他们那个肩周炎表现是肩周炎，但

0: 实际上是肩袖损伤，而肩袖损伤必须通过核磁共振才能看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呢，肩袖损伤必须通过手术才能治愈。那您是这种情况吗？我不知道，你没说，但是我得告诉你，我可遇见过把肩袖损伤当肩周炎治，最后越治越重，最后啊两个肩膀头子光手术花70000多的。所以我提醒你，你在检查这个事儿上最好认真点儿。未有点石成金，请问我孙子拉粑粑像养马袋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你，孩子20个月，这个主要是因为孩子的排便习惯不少，水喝的少啊，蔬菜吃的少，在这三方面进行调整，调整好了之后看看情况怎么样。未有何莲说，我53岁女性，以前得过胃溃疡、12指肠溃疡，吃药好了。现在我吃完饭呢，过1个多小时左右，肚子和胃就胀气，很难受。排气就舒服多了。吃饭就这样，有时轻有时重，已经半个多月了。您帮我看看怎么办？你这个胃啊，它疏泄的功能比较差，啊，我们叫肝郁气滞、肝气犯胃，人。在吃完饭之后，这个肠道不仅仅要吸收营养，还要把这个残渣往下推进，要把它排出去啊，它有这么一个疏泄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如果比较弱，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有一种药叫越橘饱和丸，很便宜啊，你可以吃1个星期，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一定要吃什么呢？吃益生菌。
1: 一生中
0: 唯有平常心，说我老公今年43岁，脑梗，现在能自理，就是手不好使。他天天睡那个玉石床，说能治好他的病。你说那个床有那么神奇吗？没有，啊，我认为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个他的手要是不能够自理的话，就应该想办法做功能康复训练。当康复训练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做相关的手术。现在有一种新的手术方式，能够让那些因为脑梗啊、脑出血呀、失去一侧手部运动能力的人恢复功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11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景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2: 我想提问你是，我是有那个头晕的病，我大概有10年前了，我晕起来很厉害的，我晕的那吐的天花，看着轮换都是倒的，我都没办法。我一开始是1年2年可以换下，我现在每年都要换一次，但是我查不出来病。
1: 啊，那您都查过什么呢？
2: 我查的也做过 CT 片，也做过磁共振，我就查了这些。
1: 那个，你查过耳朵吗？
2: 耳朵没有。
1: 耳石症也可以出现你这种眩晕呢。
2: 哦，好的，好的。
1: 所以说你的检查范围由于不宽，导致你这个事儿啊，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你别老在一个科，比如说你可能一直都在神经内科查的，对吧？
2: 对对，是我是神经内科，一直查的都是神经内科。
1: 哎，这回咱换一下，咱换什么呢？咱换这个耳科。
2: 哦，好的。
1: 哎，好不好？然后呢？
2: 铁峰老师，我还想麻烦一件事，我这个事情，我实在不好意思打误你时间。我的女儿今年36岁，患了一个叫什么红斑狼疮的肾炎，
1: 哎，
2: 现在很严重，很严重，她连路都走不动。我想，我实在打误你时间，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事儿刚才就应该说，因为狼疮肾太大了啊。那个狼疮肾的话，那现在在医院里到什么程度了？医院是准备用激素啊，还是什么？
2: 用激素，用好像一天用好像10粒，不就是8粒了？
1: 记住，他别说一天用10粒、8粒，他就是一天用100粒，我现在都没话说。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保命。不用就没命，明白吗？
2: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看没法说啊。你女儿多大岁数了？
2: 就一这个，我想问他这个病看得好看不好？
1: 您是说能不能完全康复是吗？
2: 我不是说完全康复，我是说他现在他的思想悲观，背的太多，就好像马上就要死的样子。我现在我都没办法了。
1: 说实话，这咱们俩说，狼疮肾处理不当，死亡率很高啊。
2: 好。
1: 狼疮肾，您这是第3位我接待的。前2位命可都救活了。
2: 我现在这个病我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看？我现在上海中山医院看的，我现在这有哪里有没有中专家？
1: 上海中山医院就已经很好，这是第一。第二，你要说这个病怎么看，我告诉你，就听医生的，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
2: 全听医生的啊。
1: 对，因为这个病啊，目前看没有绝招，没有妙法啊，即便是中医也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有效的治疗。你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轻易的更换医生和更改治疗方案。为什么？一旦发生了变化，你们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
2: 写得了，
1: 输不起啊。
2: 对，好。
1: 所以说，你要想用一些别的什么手段，比如说我想用点中医手段治一治，可以不可以？我不反对，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把现有的西医治疗方案停了。
2: 那现在我都焦头烂额了，我都是累了我的生命换我女儿生命，我都愿意。
1: 我能理解，能理解啊。
2: 好，谢谢老师哦。
1: 好，哎，不客气，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再见。铁峰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狼疮肾，红斑狼疮导致的肾炎叫狼疮性肾炎，简称狼疮肾。这个病很凶险啊，因为红斑狼疮本来就是一个风湿免疫科很难治的一个病。那要想把它治好就更难了。在这儿呢，铁峰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算给大家做科普吧，治这种病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尿常规，这是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的首要工作。另外，有条件的时候要做肾的活检，医生有的时候会要求患者做活检，这个时候不要抗拒，要及早做活检，方便医生判断和治疗。第三，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铁峰刚才说的，遵医嘱，坚持治疗。这个病难，这个病凶险，但这个病到目前看没有任何特效的手段，不要相信各种江湖传言，各种神医那仙儿啊，一定要按照规范的手段坚持治疗。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0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吧？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铁峰老师你好，我那个富贵沟老是好像抽筋一样，一麻一麻的，走路的时候。
0: 哦，查过腰椎吗？
5: 腰椎好像拍片拍过了，好像有点是腰间盘突出什么的。
0: 是他导致的吗？
5: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走路好像触电一样的嘛，一麻一麻的走路的，现在已经有2个月了。
0: 你最好查一下。
5: 拍个片哇。
0: 那是医生的事情，是不是拍片子那是医生的事情，你听医生的就可以了。
5: 哦。
0: 你一定要查一下腰椎。
5: 腰椎哇。
0: 对。
5: 好好好好好。刘老师，我还有一个事情问你。
0: 嗯。
5: 我老婆一年之内好像有几次那个胸口好像跟刀尖一样痛的。
0: 没听懂。哪儿？
5: 胸口，胸口。
0: 嗯，胸口左边右边。
5: 左边。
0: 然后像什么痛？
5: 刀尖一样的，痛个几分钟就好了。
0: 哎，你这心绞痛啊，这是。
5: 心绞痛啊。
0: 嗯。
5: 那怎么办啊，丁文老师？
0: 赶紧查心脏啊，你得做个心脏彩超啊，最起码做个心脏彩超啊，心电图你得查一下。这种事儿很危险的。
5: 他一年只有一次两次的样子。
0: 哎呀妈呀，大哥，有一回就要命了。
5: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你得搞清楚到底是不是啊。
5: 哦，
0: 这种事情要天天发生的话还能活得了吗？他每一次发生都在鬼门关上走一圈啊。
5: 哦，好的好的。
0: 这很严重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如果是心绞痛的话，如果是心脏血管堵了的话，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5: 纳豆激酶。
0: 哎。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5: 的。
0: 哎，好好。
5: 嗯，好，
0: 再见啊，
5: 老师啊。
4: 铁峰帮你忙，
0: 你好。
6: 哎，你好，陈峰老师。
0: 哎，
6: 哎，好像求助点问题吧。
0: 啊，你说。
6: 我现在急性肠炎，吃了点藿香正气丸胶囊和清大，但没止住，麻烦你给我推荐点什么特效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6: 前天有点儿，但是没什么大问题，今天早上严重的。
0: 前天发病的？
6: 前天这一次我以为是喝那个凉奶喝的，然后今天早上就严重了。
0: 然后你现在呢？
6: 我现在就是中餐吃了
0: 啊，
6: 拉肚子，
0: 头晕乏力，这些症状有没有？
6: 还没有。
0: 那个你记住啊，
6: 反正啊，没说。
0: 腹泻呢有多种形态，别自己给自己定义说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胃肠炎是一种感染，细菌感染。你不是，你这只是一种啊应激反应。应激反应，应激反应是环境变化导致你身体出现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必要用抗生素。我觉得就是补糖补盐补糖补钠啊。就行了
6: 啊，喝点糖水之类的呗。
0: 对，不是喝点糖水，就保持自己啊，不要出现电解质的失衡，啊，勤喝水，然后呢，里边加点糖，加点盐，把这个液体补上，别虚脱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液体补上来之后呢，我估计明天自己就好了。
6: 那我的药还用吃吗？
0: 你不是不发烧，没有腹痛吗？
6: 感觉现在有点恶心，现在感觉。
0: 我说你发烧腹痛吗？
6: 没有，我没凉了，因为没发烧，没有那活动，
0: 对吧？
6: 就是，
0: 你没有觉得冷，对吧？
6: 但他有点，现在不感觉不冷了。
0: 那你还是量一量吧，我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发烧，我通过发烧我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恶不恶心不在我范畴之内啊。如果发烧就是感染，感染就得用抗生素了。
6: 啊，
0: 如果你没有感染，只是功能性的，那就没有必要，就这个意思。
6: 行行行，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啊，
6: 嗯，那行，谢谢您，
0: 好，再见。
7: 夏天要养肺，啊，吃什么呢？中医讲白色入肺，啊，很多白色的食物都入肺，啊，什么银耳、百合、山药、莲子，还有这个白梨呀，啊，但怎么吃呢？你比如说银耳，银耳润肺好啊，它性子平和，不寒不燥啊。但是很多人在煮银耳的时候喜欢往里加很多冰糖，哎，这就不好了啊，血糖高的人尤其不好啊。冰糖少放一点点，有点淡淡的甜味就行。百合，如果你肺燥得很，干咳无痰，鲜百合最好。煮粥、炒西芹都行，但是呢，百合也是偏凉的东西。说这人脾胃虚寒，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你就往里加两片生姜，啊，山药健脾补肺，蒸吃煮汤都行。夏天湿气重，有的人舌苔厚没胃口，光补肺不行，还得化湿。山药配合一点薏米、陈皮煮水喝，养肺不碍胃，啊，梨就更没问题了。这个但生梨偏寒，嗓子干痒，得把梨去核，加川贝、冰糖，隔水蒸熟了吃，啊。润肺效果比生吃好很多，关键它不伤胃。白色食物啊，润肺，但是它也分体质，那不是谁都能吃的啊。舌苔黄腻、痰多的人啊，那叫肺里有湿热啊，光吃这些不够，那就得找中医了啊，让他给你把脉、遣方啊。当然了，听我讲完之后依然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些人啊，可以给我留言，去药店问问药师也行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那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4: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6: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7: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10: 空山一隅山溜脊，漂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暖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处的澧水庆元植被丰富，四季丰盈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11: 我们娘下清月就那个屋上更改
10: 无水帽，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12: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有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所以呢，那么村里的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庆元人为什么如此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三呢曾在这里这个种了香菇，造福了庆元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10: 被誉为菇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 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剁花、蒸衣、精训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剁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珍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12: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带在他的身上秉承有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10: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制菇术，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菇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菇民达到150,000人，庆元就占了90,000。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菇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13: 在我们清嘉庆庆元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自训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蚁烟。大抵庆邑之民多养食于巽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清源人民大多是以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清源的菇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菇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10: 庆元菇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菇木采取伐大留小，伐倒的菇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菇共育系统，
12: 就是庆元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这么一种理念。
10: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剁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14: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 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左右。一二三厂全厂业内厂值，我们是沁园食用菌23年达到68亿，沁园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亿。
10: 年来，香菇与沁园菇民相生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菇民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菇山话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菇民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菇神庙会，这是菇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菇民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15: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沁园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所以就要打造啊，就要深度挖掘沁园的香菇文化。
10: 操场上，香菇功夫已成为沁园县城东小学的课间操。教室里菇民戏也成为孩子们兴趣班的最热选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传承的使命镌刻在孩子们的记忆里。
16: 近年来，沁园以香菇文化为脉，围绕打造食用菌产业百亿集群的目标，深化产业加文化的发展思路，推进食用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沁园香菇品牌。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食用菌经典传统产业的二次创新，以活化农业技艺、夯实产业根基、三产融合发展为发力点，建设香菇共富产业园，开辟生物科技新赛道，建设视野之窗，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食用菌产业集群，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0: 处的你。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青砖黛瓦，市井常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3: 武陵溪上桃花路，见征旗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西、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4: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3: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闽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工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5: 原来这英张公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英，诸多的朱英，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英。朱英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颗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3: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英氏家规第一条便是建祠宇，因此也孕育出了知音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音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宫之乡。
6: 小小的个知音镇范围也就不到2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哎，你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3: 细细观察，知音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公祠，也称小宗祠堂。
4: 世联公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音先贤们啊，跟遵循儒家传统、究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建立啊。
3: 思文公祠、世联公祠、天成宫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4: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的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市。 奸犯云集啊，四方的小贩、小商、小贩全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呢是英士林的产业，所以呢每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啊，他都要收租金12两。到了康熙34年，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所以呢把这些税银全部捐免，就变成为一个义士了。当时呢这所有的商贩呢都感到这个英士啊这个行为非常的好。
3: 学术文化是知英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南宋时期，知英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公思潮理论总结者叶适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

0: 一宝。
1: 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当年陈良和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王霸和毅力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王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只要加上一个霸道，王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奖励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的。
3: 义利双行，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音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1: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4: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1: 这个匾额是什么？
4: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匾额呢，都是当时皇帝亲封的那个直头牌匾，它呢就是我们陈氏后人繁衍之后很壮大的一个见证。它就是七艳眼祥的意思呢，就是五世同堂，亲切期待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跟陈亮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继承了陈亮的利益并举的那种思想，教导后人，所以说后人也很争气，所以说建造了这座很豪华的一个祠堂来祭祀先祖。
3: 在陈亮精神的影响下，知英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英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兴朱英，陈亮状元名朱英，紫霄道观塑朱英，进士群体耀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如同星辰般点缀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辉煌过往。耳畔仍传来学子朗朗读书声，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英人，也推动着知英古镇的复兴繁荣。
5: 知英有扎实的这个产业基础，有丰富的五金产业，在1700年中，我们有古瓷文化，有古城文化，有五金文化，有阳明文化，有慈善文化，还有近代的红色文化等等，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我们这里有众多的美食，正宗的永康肉麦饼、永康小麦饼，还有豆腐丸，还有烤包子。整个古城修复好了，配套设施上去的，我们的古城的文旅活动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都非常的高。
3: 知英镇，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如今正从历史中走来，向发展中迈进。那承载着千年积淀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知英徐徐展开。
6: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7: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派奖奖金

0: 1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
2: 瓶颈区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3: 北京时间6:30。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

0: 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看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画，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下面有大理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2: 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5: 已经8点多了，
16: 是
15: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6: 好，
1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队员，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8: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 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6: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

0: 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攀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笔天大的信念。 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疫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
1: 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助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接容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 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

0: 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转多云，气温23到32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阜赤门公铁两用大桥首座主塔封顶，永州铁路建设进入新阶段。
2: 浙江启动高校计算机及人工智能本科教学改革试点101计划，大学 AI 课程更加实战化。
1: 杭州上城区正义路路段大量无证摊贩占道经营，附近居民投诉2年未果，原因何在？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重点关注。
2: 五岳杯四强全部出炉，宁波队、温州队、金华队和台州队将争夺最后冠军。
1: 国内外新闻，
2: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1: 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埃及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紧急会议。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3: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4: 这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3: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3千台跃升至如今近30,000台。今年1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 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义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义宗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5: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3: 蝴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5: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啊 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6: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地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3: 今年一到四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十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

0: 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扣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商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2: 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永州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的首座主塔，昨天在舟山海域的海丰中封顶。这座大桥由中铁铁建大局承建，并揽下三项世界之最：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世界首创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和世界最宽挑壁式钢箱梁。永州全线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以后，将彻底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从宁波到舟山，坐高铁全程最快仅需26分钟；杭州到舟山最快77分钟。
3: 浙江省高校计算机及人工智能本科教学改革试点101计划启动会近日在温州举行，会议发布44项教学改革任务清单，并公布首批87门核心课程培育名单，这标志着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该计划。据介绍，浙江的101计划核心课程建设聚焦4个领域。具体来说，浙江在教育部计算机101计划的12门本地化应用课程基础上，增加了6门国产软硬件系统特色课程，5门智能计算等行业领域特色课程，以及21门人工智能加 X 交叉创新特色课程。浙江的101计划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首批立项的87个培育项目将于2027年底验收认定，并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同时成立101计划产教融合创新实践联盟，汇聚腾讯、阿里、华为、百度、科大讯飞等企业力量，与高校共建产教融合生态。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在湖州安吉县上树乡龙王村的深山溪谷旁，有一座没有大理石柱与天鹅绒幕布的自然歌剧院。负责人李天豪自嘲是全能杂工，从养音乐机到推出龙虾服意外出圈，再到自费邀请全国音乐人驻村创作。这位自称李巴赫的年轻人正用天马行空的创意把严肃音乐搬进溪谷，试图在乡村与殿堂之间找到一种更接地气的回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蹲点报道，村里有座歌剧院。
8: 从安吉县城驱车半小时拐进上树乡龙王村的蜿蜒山路，随着山路越走越窄，耳边传来潺潺水声，一座名为无热闹的自然歌剧院出现在眼前。没有大理石廊柱，没有天鹅绒幕布，有的是一条清澈的龙王溪。负责人李天豪正在收拾自己。
9: 你们来拍我，不得收拾一下吗？我天天要么就养鸡场，要么就喂鸽子，要么就干服务员。
8: 李天豪自称李巴赫，当初想着把歌剧搬进大自然是件多美好的事，没成想最先学会的是当一名全能杂工。
9: 门口没人售票了，你得那个还得顶过去收个票，那火锅那边来不及的，你还得去端一下盘子，然后客人有客诉的，你得去处理，然后你会在文案写了一半，写的正投入，感觉状态来了，又有客人要讨价还价了。
8: 在山村里，没有人比李天豪更懂一台歌剧该怎么呈现，所以前台、控台、灯光、音响，他全。

0: 得自己上。
1: 就是这个长臂，我一天不在，他就要瘫痪了。
0: 回到安吉乡村的第一重奏，李天豪让鸡先听上了音乐，不是听播放的音乐，而是听现场演奏的古典乐。
2: 我的创业第一站是养鸡嘛，给鸡听音乐。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开了一家饭店，就叫安吉竹林鸡。然后，所以“安吉竹林鸡”这五个字一直是在我脑子里成长经历里。我们拿着我们的古典音乐，在农业里面去结合，它的效果都非常棒。
0: 古典乐融合了鸡打鸣、鸡跳跃、剁鸡肉等自然音效，赋予了安吉竹林鸡更大的商业噱头。李天豪的鸡一夜出圈，音乐鸡一年就卖出了几万只，这让他有了底气进行更大胆的尝试。去年冬天，在旅游最淡、天气最冷的时候，李天豪的二重奏上演，沿着龙王溪而建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开业了。
3: 有人问歌剧院建农村里谁会去听？
4: 是让乡亲们劳作了一天可以好好放松下吗？
3: 是让奶奶一身鸡屎来听巴赫，还是爷爷种完地扛着锄头来听莫扎特？
0: 开业第一个月，别说游客，连村民也扛不住零下七八度的山谷。虽然是天崩开局，但是李天豪的无厘头拯救了自己。他借鉴北极圈芬兰的冰浮项目，让游客穿着特制龙虾服仰卧在龙王溪的溪水中。这个非主流产品在零投流的情况下，仅靠两个短视频就冲上湖州市同类项目热度榜第一。游客称赞说，
5: 非常好的自然环境中嘛，然后躺着，然后听着音乐，看着这个，哎，好像在山谷里就特别放松，还是很治愈的。我发现
0: 山谷一下子热闹起来，最疯狂的一天，溪面上飘着500多号人，听着交响乐，仰望蓝天白云。李天豪把赚来的钱用来反哺他的音乐初心。开业不到半年，他自费包下一栋民宿的11个房间，向全国音乐人免费开放。
1: 通过这个音乐人自由计划，他可以在这边驻留个1个星期、2个星期，他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也找到愿意留下来就是团队小伙伴。
0: 这个计划很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音乐人涌向五热闹，在这里撒欢演唱，甚至不期而遇。记者采访时正好碰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南中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周振中。他说，
6: 搞这个文旅项目不亚于搞一部歌，就是宏大的大歌剧。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这次过来，就是说一个是想从他这上面也能够吸取一些经验，然后呢，再一个是把我的一些经验也能够跟他分享。越是接地气的东西，其实越是跟世界接轨的。
0: 两个音乐人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世界级的审美浓缩进安吉这个小山村。但这个舞台并非天赐，他所在的上树乡龙王村一直面临文旅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龙王村党总支书记鲍建波说，
7: 之前呢，我们也引进过这个项目，就是搞叫长亭外咖啡。长亭咖啡呢，可能那经营啊各方面可能也欠缺嘛，没有特色嘛，所以一直没做起来，所以是闲置在那里。啊，那李天豪来呢，看中了这里的山水，天马行空的这个想法，要搞一个把音乐搬到乡村来。
0: 凭借年轻人的冲劲与思路，李天豪最终以极低的租金拿到了龙王村的场地。安吉县文体旅游局艺术与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朱丽娜说，
8: 那他还是就是像这个同质化的内容里面的一匹黑马，青年人他还是要有想法。如果你纯粹的就是我们造了一个景，然后你没有内容可讲，就你进去以后就是一眼看到头了。
0: 结束采访时，李天豪告诉记者，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懂歌剧，而在于他把歌剧从殿堂搬进溪谷。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冰上浮、音乐机、音乐人自由计划，本质上是用艺术家的审美回答了一个最务实的问题：凭什么让人来这个山谷？
9: 无热闹自然歌剧院的核心并非建筑本身，是持续发生的内容。山谷成为空间，严肃音乐成为事件，乐手与观众都成为参与者。我们试图在严肃音乐与乡村生活之间找到一个连接面，音乐不再放置在高台，而是融入生活的纹理之中。
10: 从全国整治幽灵外卖，重新认定疲劳驾驶，到浙江出台租房新规，规范救护车配置与使用，今天起一批新规正式实施，将影响你我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1: 从6月1号起，新版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围绕租住安全、人员登记作出升级规范， 今后房东和租客签订租房合同或是租住人员发生变动后，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通过这里办 APP、 物业、居委会、村委会或者到公安派出所完成信息上报。如果是短租日租房源，则要求入住离店第一时间及时报备，一旦逾期没有上报，将面临500到1000元的罚款。新规还明确了群租房相关内容，同一出租人在同一建筑物有10间以上房间或者10张以上床位集中出租的，出租人应当落实治安防范措施。浙江德凡律师事务所律师骆许刚说，新规堵住了私下违规出租的漏洞，对房东和租客都是一份保障。
12: 简单来说，今后不管是房东、租客还是中介平台，每一方都有明确的责任边界，租客遇到租赁纠纷，举证也会更加明晰。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委托出租、房屋转租一定要用书面形式约定好，报备责任，避免后续产生处罚和纠纷。
11: 记者走访了杭州、绍兴的多家房产中介，新规里的大部分要求门店日常已经落实到位。某房产中介业务员涂先生说，
13: 派出所早就是给我们开过会，然后通知我们要求这样做。我们每租出去一份房屋了，都要在这里办的那个院安家那里去登记，登记租客的身份信息、住址、电话。
11: 外卖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聂苏红说，新规对幽灵外卖等乱象进行了限制。
14: 新规明确规定，就是说网络餐饮经营者的他的这个实际店招牌跟我们的这个网店的名称要一致，不提供堂食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话，必须在他的页面上面显著标注出无堂食的这个字样。
11: 交通里

0: 如果驾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都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交通法治领域的知名专家张柱廷说，新规新增了依据生理状态来判别疲劳驾驶，例如被监测到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等。
1: 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按照处罚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4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一次记3分。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4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一次记9分。此外，浙江省救护车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将于6月15号起施行，新规对全省救护车实施分类管理，明确监管职责，并统一车辆标识，救护车不得随意转让。浙江省地方标准
2: 政务会议服务规范将于6月7号起实施生效，要求统一服务人员仪容仪表、会议用品布置、满意度调查等操作要求，针对签约、颁奖、会见等政务场景制定专项服务规范。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独立调查。 用事实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正义路位于杭州上城区九堡街道与棚布街道的交界处，附近居民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反映说，道路一侧经常聚集大量的无证摊贩，每到中午和晚上用餐时段，油烟弥漫，垃圾遍地，交通也时常受阻。
3: 居民们表示，已将情况多次反映给相关部门，但2年多了，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原因何在？来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杭州一路段占道经营，投诉2年未何未果。记者赶往现场看到，这条正义路与钱江路交叉口东侧的空地上，10多辆小汽车一字排开，炒面、水饺样样有，生意还不错。 但塑料袋一次性餐具散落一地，卫生状况堪忧。附近小区居民李女士向记者诉苦：“
4: 以前就2-3家摆摊，现在越来越多了，你也看到了，现在有10几家了，就是没人管。”
3: 同样住在附近的居民吕女士说：“很多时候摆摊的商贩会直接占据正义路的一个车道，把单向双车道变成单车道，存在安全隐患。”
4: 你哪里想象得到一个正义路通向钱塘公园的这个主干道，直接占摊摆满，然后所有业主，比如说我要从正义路开出来，拐弯到钱江路，我们都要逆向行驶，然后会拍，那我们的逆向行驶算谁的呢？
5: 从2024年开始，
3: 附近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但占道经营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杭州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九堡中队副中队长
4: 汪旭华告诉记者，他们一直有在整治。
3: 我们其实整治还是没有断过。我这边统计呢，扣了大概47个，相对来讲呢，这个一个点位呢，扣的也不少了。但是说句实在话，从供需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有这么大的需求量，他们为了利益还是会到这个地方来。汪副中队长说，无证摊贩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周边有多个工地，上千名建筑工人需要用餐。
5: 但周边几乎没有商业配套。那么农民工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有这个需求，可能食堂里面的伙食或者价格的原因，那么他们会喜欢到外面来吃这个东西。那比方说里面10块钱什么东西都吃不到，外面可能10块钱你吃饱了还吃得好。
4: 记者观察发现，正一路这个十字路口有4个角，其中3个角属于棚布街道管辖，干干净净的。 唯独就属于九堡街道的这个角，经常被无证摊贩占据。杭州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冯彬彬解释说，因为两个街道情况不同，
6: 九堡流动人口多，管理时间段、管理的区域会大，它的管理重点在那边，因为夜间的烧烤什么东西，它是要油烟，是不是到噪音？

0: 对老百姓的伤害更大。而彭布呢，现在是相对大的工地，军需比较少，他晚上的无证摊贩目前来说相对比较少，他可以把这个管理量给恢复到白天。
1: 一方面是工人实实在在的用餐需求，一方面是居民合情合理的生活环境诉求。那么怎么解决呢？杭州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酒保中队副中队长汪旭华表示，他们正在寻找更温情的长效方案。
2: 下一步呢，那个我们这边的这个想法呢，还是两个方向啊。一个呢，还是加强整治的力度；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想跟彭布中队这边加强沟通，看是否能在工地的内部开辟一定的场所，作为一个临时的疏导点的这种形式。
1: 对此，阳光行动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3: 杭州市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西子湖畔永清公园举行。杭州市疾病预防中心公布，杭州成人吸烟率已从2008年的 25.4% 降至2025年的近 19%， 提前实现健康中国2030阶段性目标。2024年，杭州还荣获世卫组织授予的世界无烟日奖，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下一步，杭州将不断壮大控烟志愿队伍，逐步规范室外吸烟行为，有效推动呼吸权与吸烟自由的文明平衡。
4: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5: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昨天继续四分之一决赛，两场比赛分别为杭州的主场对阵台州，金华的主场对阵嘉兴，最终台州队、金华队晋级四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蓝柳丹的报道。
6: 在焦点战杭州对阵台州中，主场作战的杭州队率先发起攻势，试图利用主场优势抢占先机，但台州队并未被对手的气势压倒。比赛第64分钟，台州队在前场打出精妙配合，杭州队防守失误，台州队进一球取得领先，最终1-0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台州队战胜杭州队，昂首晋级四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台州队队长潘宇生说，
7: 小组赛每场都丢球，实现了淘汰赛没有丢球，经历了很多挫折，我们这场比赛踢得很好，完全呈现了教练的战术意图，不容易的拿下了杭州。我们是奔着黄龙去的，肯定是有信心的。
6: 台州队主教练冯坤说，
8: 一步一步进到四强，我觉得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希望他们能够享受比赛最重要。对，我针对下一个对手可能金华，我们再去研究一下金华的，做好自己。
6: 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28000多人现场观看金华队与嘉兴队的比赛。在此前的积分赛阶段，两队曾在嘉兴平湖市体育中心交手，当时0-0战平，此番再度相逢，双方拼抢持续到最后一刻，最终金华队以2-1的比分顺利挺进半决赛。在观赛第二现场，金华世贸城市广场中环大屏幕正实时播放着两队的精彩对决，屏幕下方闻讯赶来的球迷们手持应援棒，挥舞应援旗，为球队呐喊助威。
9: 但这里不像有这个应援团，还有一些欢呼声什么的，都看着很热血。
10: 1、2、3，金华加油！
6: 金华世贸企划负责人邱硕平说，作为金华客流最集中的商场，只要有金华队的比赛，商场就会开启实时转播，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吴越杯的赛事魅力。
11: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票根福利，包括针对球迷的一些福利都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饮凭这个票根是可以享受8折或者9折啊，这样不等的一个优惠，同时免费的给这些来看的顾客们提供应援的旗帜、应援棒、应援贴纸等等。那我们整体的一个客流其实都是有提升的嘛，10%以上的增长吧。
6: 吴越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四支队伍向着决赛席位发起最后冲刺，半决赛将于6月4日至5日进行。
3: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银州站昨天收官。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宁波银州站是本年度第3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

0: 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三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昨天在重庆结束，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荣膺本次系列赛重庆站的男子运动员 MVP。据了解，高瑞启共揽了男子 U9 U10 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和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都刷新了全国同年龄组的记录。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最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0: 关注天气，本周我省天气舞台有点热闹，高温、暴雨、台风齐聚。此外，国家气候中心官宣厄尔尼诺已到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这几天潮湿闷热的体感终于散去，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阳光接棒后气温悄然爬升，离水等地甚至将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转折点出现在3号，全省将迎来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
9: 其中3号呢，主要是在我们省的北部，4号到5号的话会南压到我们省中南部地区。那6号后期到7号，我们省还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重点关注一下3号到5号这种雷雨地区的话，会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强对流的一个天气。我们省常年入梅时间呢是6月8号，但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考虑比常年会略偏晚，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稳定的这种梅雨的形式建立。
8: 除了高温和暴雨，台风也来凑热闹。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未来将在海上走出一个 C 字形。贾燕说，蔷薇主要影响海上。
9: 未来3天啊，受到这个台风外围偏东气流的影响，可能沿海地区呢阵雨会明显一些。台风蔷薇对我们省的影响的话，主要考虑是在东海的这个东部海域，影响的主要时段呢就是1号和2号，会有这个10到12级的一大风的。那我们省中部南部沿海海面的话，会有8级阵风。
8: 国家气候中心近日表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厄尔尼诺的到来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容易出现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多，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的情况。不过，气象分析师信心说，网络流传今年会是史上最热，今年夏天会出现罕见高温等观点是不科学的。
10: 现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我们夏季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肯定是越来越频繁。厄尔尼诺对我们大气环境肯定是有明显影响的，但是你不能把锅都扔给它。而且你看厄尔尼诺分什么东部型、中部型，所以它每个形态下反馈到大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一说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就一定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必然规律。
1: 浙江入梅在即，一波特色的梅雨经济已提前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1: 上午10点多，在省中医院湖滨院区针灸科的诊室内，40-50张诊疗床上躺满了做中医理疗的市民，有的在拔罐，有的在针灸。市民陈先生说，梅雨季前后祛湿是他每年固定的养生项目。
12: 去湿气的方法，那唯一的我感觉到有用的这个方式就是针灸和拔罐，拔完罐了之后就会感觉身体都很通畅。
11: 省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周海江说，最近科室接诊量明显增加，尤其是针灸拔罐的数量较平时增加了20-30%。
13: 在这个属于长夏的季节，长夏我们这个是暑湿为主的啊，外邪来讲是暑湿为主的，湿气重，那么甚至中暑啊一些症状，确实可以通过拔罐来治疗。
11: 在绍兴上虞，中医特色诊疗也迎来了小高峰。上虞区富宝中医馆推出了生姜灸、四方通阳灸、任脉灸、火龙罐等多种艾灸外调疗法。医院推拿科主任夏小敏说，
14: 姜灸是艾灸的加强版，能激发我们整个人体的阳气，而火龙罐它是艾灸和那个中医刮痧手法的结合，能够起到温通祛湿的作用。有20-30来个人来做这个祛湿的项目。
11: 樟脑丸、除湿盒等防潮驱虫类商品最近也颇为受宠。在宁波北仑的一家大润发超市，记者看到整排的防潮驱虫主题陈列区，不少市民正在选购。市民王先生说，
15: 每年梅雨季的时候，我们家基本都是所有衣柜上放了樟脑丸，然后呢主卧是24小时基本不间断的开除湿机，这样的话基本就感觉不到有潮湿的感觉了。
11: 面对梅雨季晾不干的烦恼，具备除湿功能的家电销量也看涨。湖州长兴一家家电卖场店员廖文菊说，
16: 65升左右的除湿机基本可以满足多数商品房的使用需求，销量比平时要增加了起码要10个百分点。
17: 这里有温度。
0: 温州瑞安小伙戴双喜利用业余时间到医院门口摆摊售卖卤肉饭，5块钱的平价热饭温暖了医患家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8: 临近中午，在温州瑞安市人民医院瑞祥院区门口，戴双喜骑着3轮车准时出摊。来自贵州的病人家属张选买了2份卤肉饭，他说，
19: 外面吃就一个人最少10多块嘛，我和我妈在这边一天差不多也是50-60，所以说这个的话就很实惠，味道也很好，这很温暖的。
18: 戴双喜是河南人，主业做直播电商。20多天前，他开始用业余时间售卖卤肉饭。为了这顿饭，他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洗菜、切配、蒸饭、炒菜，花费3个多小时精心烹制。
20: 猪肉、红萝卜还有土豆、鹌鹑蛋这些，做这个是我是5块钱是不赚钱的。
18: 这份善意源于2年前戴双喜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那时他常在路边摊吃饭，摊主得知他家人住院后主动少收了钱。戴双喜说，对于许多奔波在病房与生活之间的人来说，5元卤肉饭省下的不仅是几块饭钱，更是一份来自陌生人的善良与暖意。只要条件允许，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20: 我爸爸之前在那个医院里面做手术，我在那里面待了差不多有20天左右吧，都知道病人都不容易，花销比较大，家里面的经济负担比较重，所以我想着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就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21: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1: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1: 中国福利彩票，
17: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
0: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今天至本月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1: 为期3

0: 今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其中明确修订发布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0: 关注南天门计划的最新进展，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已经问世的现代战机。例如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可变异结构，可以实时调整气动布局。还有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到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南天门计划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是构建一支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2点至本月15号8点，渤海部分海域范围内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此外，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昨天至本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1: 云南瑞丽市委网信办昨天发布通报，昨天下午2点左右，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高德村发生爆炸，未对瑞丽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请广大市民保持冷静，不恐慌，不聚集。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
1: 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一至五月中国房企销售业绩解析显示，一至五月 TOP 一百房企销售总额近1.23万亿元，同比降幅较一至四月缩小4.7%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缩窄。
0: 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
1: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14万亿日元，约合750亿欧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总容量预计达5吉瓦的数据中心。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开通从科尔多瓦等地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的球迷提供观赛便利。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 GTR 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我曾承诺我们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凯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有知情人士说，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一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伊朗对于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也已做好充分准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5月31号发布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1: 伊朗贸易发展组织当地时间5月31号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种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和矿泉水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表示，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说，这所医院此前曾在以军袭击中受损，此次袭击再次对医院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
0: 埃及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及有国际影响力的各方必须紧急果断地履行职责，制止这一侵略行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外长巴罗表示，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为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军事行动以及其在黎巴嫩领土上不断加深的占领行为提供正当性。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5月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了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该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涉及年炼油能力700万吨。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当地时间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消息，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乌克兰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该公司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的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及相关报道对此暂无回应。
1: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地时间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马尔斯称，这一调整是为了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
0: 荷兰当地时间5月31号发布消息，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批准恢复运营。
3: 大声锐评。
0: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所谓“垃圾分类没有必要”等议论，再度引发了公众对于垃圾分类的关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的观点从何而来？不难发现，有部分人将垃圾不够烧了与没必要垃圾分类简单化了等号，这一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据新华社调查，目前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了因为吃不饱而停烧的情况，但是局部吃不饱加上多地盲目追求垃圾焚烧产能的现实，并不等同于全局垃圾不够烧了。垃圾焚烧厂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而在西北部，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乡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甚至医疗垃圾仍然在露天随意堆放和露天焚烧，造成环境污染，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15/5时期要推动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增强可回收物管理质效。那么这就意味着进入新的时期，垃圾处理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加偏向源头治理。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当垃圾处理工作正从无害化转向资源化和减量化，我们每个个体都应该把垃圾分类认知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把好垃圾分类的第一关。
1: 陕西任先生驾驶依维柯厢式货车经过咸阳市武功县某路段时，被电子监控抓拍到速度为121公里每小时，超速50%以上，面临罚款1000元、记6分的处罚。然而，该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却显示，当时车速仅为55公里每小时。任先生多次向当地交警队申诉，均未被采信。当地交警坚称，涉事测速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数据合法有效。 南方周末发表评论说，同一时间同一车辆只能有一个行驶速度，那么任先生当时的车速到底是55公里每小时还是121公里每小时？任先生有多个没有超速的依据，首先是他驾驶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其次他驾驶车辆上安装的车队报警系统没有超速提示，第三，记者进行了实地测量，交警系统出示的超速记录中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间隔0.081秒，车辆前行约1.2米，算出当时速度约为53公里每小时，意味着交警的测速系统可能出现了错误。交警测速设备检定合格，也不能保证不会偶发故障，尤其是当多个证据都初步证明交警系统可能有错误时，交警更有义务对测速系统进行实质核查。媒体报道显示，当地交警部门已经表示将对这一违法记录认真核对，公众期待交警的核查能够得出让普通人信服的结论，是否超速不能成为一个罗生门。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新月，责编夏兰，主播佳佳、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天不停更，
5: 小区楼下可以买米，手感热乎乎的。未来社区，我们生活真的很方便，太好了。
6: 逛街、运动啊，看个电影啊，社区哎，一下子就给它搞定。
7: 网络看医生很方便。
8: 感谢未来社区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9: 用未来的理念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未来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新